面对咱的人生，要如何才当达到满分呢？咱应尽力而为，为自己的梦想来奋斗。另外，咱嘛应该知足常乐，卖埋怨家己的人生，爱有坚持着一份凡事努力，但求无愧我心的精神。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为非洲奉献的医生林嘉欣，甘愿放弃了台湾舒服的生活，到卢安达的小国家，为家己的理想付出自己的年少岁月，尽一切的能力来帮助当地居民，得到极大的肯定。伊的人生嘛是算满分啦，又亲像乌多牧师李大河，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中，误入了基督，但凭着对人生的愿望，伊尽了全力向家己挑战，最后将取得三个博士学位，成为新学院的院长。一个人如果会当因为家己的愿望而努力来实现丰富的成果，就是伊人生的满分啦。古代的干话，过着一条食一条饮的艰苦生活，甚至咧三餐不食的状况下，乃积极乐观来咧面对，成为后来人的典范。像伊这样知足常乐、积极努力的态度，嘛值得满分的人生啦。生命的倒数，杨英典虽然身体残缺，但却是努力一个学位，同款为人生来奋斗。如今呢，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口诀画家。面对人生，乃当以积极的态度，凡事泰然处之，就可以创造更加多的希望。迄种满分的人生，离咱就无偌远了。面对人生，咱来渴望切实，为自己定下了目标，积极乐观，尽力去达成，唔通轻易地来放弃，时时振作，为自己来加分，相信人生必定是丰富圆满的啦。

咱如何来分别正信甲邪信呢？有一挂人虽然讲是某种的信仰，但拢是属于迷信，有人甚至是邪信。一般人因为无获得真正的信仰，而相信外求法，亲像看风水啦、施神啦、算命、看相、卜卦、下卜啊、钉钉纸、钉钉车，这拢都是迷信的行为。什么叫做迷信？譬如亲人去世了，想要种某一个公梦，就甲伊讲，唔通迷信来看风水，伊去是找风水先生来看。有一挂看风水的人，为了要互管理公梦的人来送红包互伊，如果若无送，伊就看梦地了后，就是商家有满意这块梦地，伊嘛会照顾讲这块地无好啦，因为父母亲啊种的这所在哦，恐惊对子孙不利啊。商家听到这个消息了后，惊反冲，最后就未爱这块地，这就是迷信。又要看一块好地，如果看风水的讲房屋

所做落的方向无好，恐惊对父母不利，气伤。身为子孙的人，会麻烦代替自己买这块地吗？迷信就是用一种恐怖的方法，抓住了人的弱点，让咱不敢违抗伊的信仰。一个人若无有正信的智慧，就未当从迷信中解脱出来。其实，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处处是好地。只要心存恭敬，什么所在拢可以去。只要大家感觉方便，每一个事情拢是吉祥。如何分辨迷信、邪信呢？凡不符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速证三法印真理的，拢是心外求道，拢未当与佛法相应，都唔是正信啦。要有一种是邪信，带着一份神秘的色彩，妖言惑众，讲家己则是唯一至尊，最上的佛心，教人发愿唔通违背誓言，或者天诛地灭，何人只好一直相信落去？然而信仰无应该是这么轻率，也因为人情或者自私，拢未当算讲是真正的信仰。现代人的信仰太复杂了，这个也信，啊，迄个嘛信，心力未当集中，甚至将自己的主权和诸天鬼神、外道邪魔来伫咧做主宰。一个人的幸福、精神的愉快，为何和神、外道来咧支配呢？佛教讲人人有佛性，就是爱提高咱每一个人的主权，咱可以主宰自己的一切，黑暗可以就变成光明，悲惨也可以化为幸福。正信的佛法讲得较彻底一点啊，就是信家己啊。一个人无论信仰什么，拢需要透过理智的选择，才不是迷信啦。苗克昭讲，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非迷信，是坚信而非独信，是自信而非亚信，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也。感谢各位。

0: 喂，我跑大夫你好。
1: 啊，跑大夫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今日有甲你叫两罐迄落正丸啦。
0: 好，完了，感谢，感谢，谢谢。
1: 叫两罐解毒丸啦，
0: 安尼好。
1: 过去我阿妈食你的正丸啦。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得好无？
1: 哎，未歹啦。
0: 食得未歹呢。食正丸，佮有食啥物？解毒丸食得好无？
1: 拢未歹啦，逐项拢未歹啦。
0: 哎呀，
1: 我是脚较退化症啦。
0: 好好好，
1: 啊！那厨师拢叫我是该去开刀安尼咯，我都怎啊几啊年无去开啊，怎啊食到即阵？
0: 哎，你食听就对啊，
1: 我都麻烦过你甲我夹
0: 过来。是是，今天我该夹夹夹四罐去啊。
1: 明仔载啦，吼。
0: 明仔载收着啊。
1: 哎，
0: 你在迄个邦桥区啦吼。
1: 嘿嘿嘿。
0: 啊，什么
1: 咯？哎，南马西咯。
0: 你啊做李素兰啦吼。
1: 较早都甲你对
0: 过。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啊！卡片做见证诶。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潘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瘤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瘤，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旧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丸。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咪悬、黏咪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利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的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片红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行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靠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抗丸。活骨对抗丸固钙质，及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属清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意思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不顺，妇人人经年期的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崩裂药卢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咱的社会利用着一句话向钱看，举国上下拢伫咧向钱看。如此一个重利轻义的国家社会，咱会当讲伊有偌大的成就，就可想而知了。社会进步，个人爱有经济发展成长，因为有了经济才有建设，才会当改善生活，也才当制造飞机，才会当加强国防，也才当养家外靠。钱可以讲无重要吗？但是金钱一方面会带来社会进步，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人生的坠落。真正兄弟多抢为了金钱，真正夫妻变面离婚为了金钱，真正朋友恶言相向也是为了金钱，真正合伙人分离不公诉讼法庭也是为了金钱，甚至青少年为了金钱偷情抢夺，不肖分子为了金钱犯下伤天害理的案件，还有真多贪官污吏为了金钱而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就地心败名裂。咱需要经济发展，但是咱更加需要知识的社会。什么是知识的社会呢？和全民读书，有思想，有智慧，也要通去分析事理，判断善恶好歹。人人拢对知识来出发，不但会当包容一家，更加胸怀乡里以及社会国家。如此看来，知识就可以比金钱更加重要咯。知识是人生的动力，有了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人有了知识，可以明白做人处世道理。人有了知识，可以为国为民做出真多建国方案的计划。有了知识，商家的品质就会有无同款。有了知识，科学体学就会当提升啊。现在政治人物因为知识无够，所以呢，你不党派啦，不私利啦，不以全民为主。甚至现在教育家虽然是咧教人，但伊却无想到讲知识。

不仅是只是用来教人，而且爱先健全自己，让自我成为思想知识的主人。知识并非册读得多就表示有知识，知识也并非讲高讲话也要赚钱就是有知识。无读过册、无捌字的人，伊嘛同款有知识啊。亲像六祖慧能、大师悟道，咱会当讲伊无知识吗？武顺以兴起来兴建学校，咱会当讲伊无知识吗？叫派人古下的王冠英设立了台北图书馆，咱会当讲伊无知识吗？王永庆只干了一个小学毕业，却成为台湾的经营之神。咱会当讲伊无知识吗？知识者名利呀、啊，只要伊会晓通好做人，知影通好做人的道理，知影共我之间人格道义，知影社会国家，知影大公无私，这就是社会知识啦。所谓知识，你个人是有道德的勇气，你社会是有公共的正义。你国家到处拢有普及公理正义，所谓的知识，爱知人、知事、知情、知理、知物、知心，才能融合一切人事物的因缘，去互人的因缘，则是知识啦。咱宁可可以减少一点啊，但对社会知识，咱未使减啦。所以讲，知识会当充实家己，而且更加会当庄严自己。说法可以度化他人，威严更可以摄受大众啦。感谢各位。

透早的早晨是耀眼耳目的阳光，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全部的人对着早起的太阳，就会叮当起来了。天光了，所有的鸟只、花草、动物，拢会春天着摇步，振奋精神，迎接着最美丽的早起。早晨的阳光，让人心旷情怡。不管早夜的心情外无好，看见着早晨灿烂、耀眼眼目的阳光，沮丧的心情一定大受阴霾，好了一大半。早晨灿烂的阳光，真是心情最佳的良药。天光了，鸟只开启了甜蜜的呐喉，莺声燕语，歌歌鸣唱，飞鱼展现曼妙的身材，随着风一个摆动，动物也拢出来咧寻找美味的早餐。当成功出现，那是美好的一天的起点，也是万物一天勤奋努力的开始。俗语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一天最美好的时段，所以咱爱珍惜美好的时光，好好把握努力，创造非凡的一天啦！谢谢你。

0: 你小弟完了，
1: 哎，开始前后。小弟完了，感谢你哦。你是一来外地？
0: 天哪嘞！哦，哎呦，够好诶哦！哎，痛风完了。

0: 一只卡骨啦，真拢真好。
1: 哎
0: 哎哎哎，我拢家己保持。
1: 谢谢谢，啊你，啊你你食烧地丸，啊个跳丸。
0: 对哦，对，我跳丸买介济哦。
1: 嗯。
0: 拢食两个保健骨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啊，今物拢家食保养的。
1: 感谢你吃来做健身，
0: 较好，骨咧卡巴啦，生咧食嘛，较好啊。
1: 好，而且吃完了，
0: 嘛也较好啊。
1: 嗯嗯。咱做对。
0: 我做伫台东遮，绿岛。
1: 台东绿岛
0: 哦。嘿哦嘿哦嘿哦，绿岛。
1: 啊，你什么大？你什么大名？
0: 我陈明忠。
1: 哦，陈明忠啦吼。
0: 哦哟哟。哦，
1: 感谢感谢你卡电卡电来做健身。
0: 哦，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谢阿娇，
0: 娇到到，
1: 娇到到小过来。好，谢谢啦，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诶，我彭大夫。
2: 好，彭医师你好。
1: 嘿，你好，嘿，你讲。
2: 我叫台中。
1: 哦。
2: 啊，上唔知我之前吼，我手麻，我有卡去甲你问啦。啊，你讲迄个痛风我食。
1: 嗯嗯。
2: 啊，食了我买两罐食，手都袂麻啦。
1: 真好用
2: 啊。啊，我讲嘿，我因为我拄开始麻，我就甲你问啊。
1: 嘿。
2: 当作讲干那拄要发生两款啦。我就跟你问啊，因为我毛病啊，手的麻，咱是不是都骨了变啦？啊，我唔再是讲啊，甲小花代志，你爱先来吃啦，
1: 嗯，
2: 较紧效果啦，
1: 嗯，
2: 我就是听你的节目，
1: 嗯，
2: 你来吃，
1: 吃几罐菜？
2: 吃两罐，
1: 吃两罐手也好
2: 呀。我可能去国粮买啊，台中国粮啊。
1: 台中国粮买，嘿
2: 啊，
1: 吃两罐你就知啊呢。
2: 嘿，我都手都无麻，
1: 哦，
2: 啊，佮之前我就是吼，伫困天光，这个嘴拢足苦的，
1: 嘿，
2: 困天光这个嘴苦，嘛是去买两罐呢，迄款呢肝胆丸，
1: 嘿，
2: 啊，食食嘛好起啊啦，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即摆就是，我即摆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吼，
1: 嘿，
2: 背楼梯像安尼肝抬起来吼，
1: 嗯，
2: 哦，啊，都会喘啦，
1: 你心脏无力啦。
2: 甲上尾楼强要喘袂起来，啊，可能即卖呢，我爬楼梯寒冻，小可开喘啦。
1: 心脏无力，伤欠啦，还袂使呢，是啦，太危险呢。
2: 啊，我正就是讲哦，唔知你食啥啦，就是算得。
1: 哎，你食听红丸加安心丸。
2: 哦，食听红丸加安心。
1: 对对对，反正行业袂使做一只。
2: 爱浪一点钟。
1: 哎呦。
2: 啊，我正就是要阁甲你请教讲哦，我去年吼热天的时阵，大概拢愈热吼。
1: 嗯。
2: 啊，这个身躯的痒拢是痒要身躯。
1: 嗯。
2: 好啊，我那。入去辛苦吼，都爱用车啊路啦，即系止痒。
1: 哎，你肝有火气啊？
2: 肝有火气哦。
1: 你当时
2: 我嘛要食肝
1: 胆。所以你当时是你咧讲你随口食肝胆好呀？
2: 嗯。
1: 迄你就是肝有火气啊？
2: 是哦。
1: 系啊。
2: 啊，我就是辛苦痒，我去皮肤科去看吼，会解药，食有食有效，无食都无效。
1: 迄对肝的火气清掉较对啦。
2: 哦，哎安尼哦。
1: 嗯嗯。
2: 哦，那一直食固肝就好啊。
1: 系哦。
2: 啊，不过我是讲，迄阵是喙天光苦的呢，困天光。
1: 哎呀，就是你有火气啊，肝有火气。
2: 我嘛袂真喙大。
1: 你住台中对？
2: 我住西屯遮。
1: 西屯，俺就台中市西屯区啦。
2: 嘿，李万东一巷。
1: 啊，你什么大名？
2: 我洪湘南。我是讲，看你甲我讲要啥，我今目的就是在讲哦，肝瘤啊较重，爬楼梯会。
1: 哎，就心脏关。
2: 都肝菜啊，安尼
1: 安尼。哎，就心脏问，啊你来食安心丸啦。
2: 哦，啊，我无得爱去买安心丸
1: 好啦，你安尼
2: 讲。啊，你讲皮肤痒这里。
1: 你得食肝胆啊。
2: 得食肝胆。
1: 是啊。
2: 二时无痒了，拢像咱阿妈要辛苦啊吼。
1: 好啦，我建议你食肝胆吼。
2: 好啊，好啊。
1: 好
2: 啊，
1: 好
3: 啊。咱的肝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治疗房、转性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在咱的生活当中，有精神上甲物质上的需求。在社会与人事之间，有时阵爱加一点啊，有时阵就爱减一点啊。在多少之间，要如何去处决选定呢？最好是钱财加一点啊，是非减少一挂，智慧加一点啊，烦恼减少一挂，耽误加一点啊，灾难减少一挂，收入加一点啊，支出减一点啊。管理多少之间应如何取舍甲决定呢？这确实是要有所认知啊。加一分的艰辛，就减一分的失败。失败大多。

诉，因为考虑无周到、无细致、计划不详、关系无够，某人无有将家己的条件算好清楚，家己的力量无够，一旦开始，就发现真侪方面无够支配。确实是经营商业来讲，管会袂去倒去呢？所以凡事加一分的谨慎，自然减一分的失败啦。加一分的预防，减一分的灾害。人类知影会出天灾，所以预先种葡萄来预防。知影火灾的可怕，因此呢，预设消防栓的设备，起厝的时阵地基稳固，预防地动啦。建筑的钢架要有坚固，预防风台。加穿一件衫裤，防止感冒。加吃一挂水果，希望身体营养会当平均，家庭嘛好，身体嘛好，加做一点啊适当的预防，自然减少一挂意外灾害。加一份的保健，就减一份的病痛。人的身体小毛病容易来治疗，如果小病无要甲预防，等到疾病来扩大的时阵，再要来治疗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平常时啊，喙齿偌久爱去保养一摆。胃肠多久要去检查一摆，乃至于现在所谓的自然医学，主要就是要保健代替治疗。现在有真侪家庭拢是专任的家庭医师，或者是家中常备一挂保健的药品等等，这种是为了预防疾病啦。加一分的善念，减一分的罪恶。普通的人一天当中，拢在善恶两个观念当中伫咧徘徊。善恶好亲像两条路同款。一条是向南，一条是向北。咱要向南呢，还是要向北呢？或者善恶混杂不清，咱爱辨别明了，倒一个是善念，倒一个是恶事呢？经典里面分析，一个人一天当中，扰你上天堂，扰你下地狱，会使讲时有天堂，时有地狱，所谓天人交战呐，这就是天堂地狱的纠纷呐。所以人爱加一点啊善念，只要加为人设想，为好事来想，为大家大众来想，自然就会增长善念，而远离恶事了。加一分的宽容，少一分的近忧啊！人在这个世间上，有时阵爱有宽容，有时阵也需要有近忧。人有宽容，必须要减少一挂不幸的歹代志的发生。天时玉女送到国外去留学。虽然弯腰重结，但为了儿女将来会当出人头地，宁愿受着上家两地之苦，也爱护儿女多受一挂教育。有的人对细汉就鼓励儿孙多学一挂技艺，因为万贯的家财不及一技随身啊，这就是有弯路啦。加一分的宽容，减一分的苛烦，咱的长辈、朋友、厝边、部属等等。甲咱有接近的人，难免有一挂意见、利害的关系，必须要爱有宽容的心去包容。如果处处甲人计较，无感恩的结果，大炮射程虽然真远，但无可怕，不一定就拍会到。可是咧，手枪近的距离咧射击，是伊的杀伤力更加可怕。多少之间，当多的时阵加一点啊，当少的时阵咱就减退一挂，该好人的时阵咱加好人一挂。当好家己的时阵，减退一挂，这就是咧情义理之上事了。感谢各位。

因父亲就用棍仔给他拍，拍到死去昏来。当伊醒来时阵，既然还阁忍着痛疼，弹琴唱歌，要予怒气已消的老爸无必要来为伊担心伊的身体状况。孔子知影这代志了后，非常生气，就对詹子安来讲：“父表亲情绪失控，要拍你时阵，如果拍了真轻，咱可以个忍耐；如果若拍了真……”

0: 然是重视孝道，但伊可没有认为子女必须要完全顺从父母。鲁国贵族的名义子曾经问孔子：“
1: 今仔食几多饭？”“
2: 好，食几多饭？”“
1: 几种哦，安
2: 尼吼。”“哎，啊，胃不单你食安怎？”“
1: 啊，都胃吼，拢安尼闷闷疼的吼。”“
2: 嘿嘿嘿。”“
1: 无舒服安尼，丢丢安尼。”“
2: 嘿，啊，有较大啦吼。”“
1: 啊，
2: 食了有较好啊。”“
1: 有较好，有较好。”“
2: 几多饭食安怎？”“
1: 皮拢会张吼，会张过敏啊，食几多饭。”“
2: 嗯嗯。”“
1: 啊，今仔好咯。”“
2: 今仔食好呀。”“
1: 我食一两年呢。”“
2: 安尼哦。”“
1: 我上车久啊啦，过来食，今仔拢好咯。”“
2: 今仔拢好呀，啊，听话你食安怎？”
1: 听完食卡头退话，
2: 那
1: 个拢保养一工食两盖呢。
2: 谢谢。
1: 阿妈，我食了去。
2: 嗯，
1: 安心丸，好嘛，安心啊。
2: 安尼哦，食好到时补啦哈。
1: 哦，好，好，好，
2: 感谢啊。
1: 我们个叫药啊啦。
2: 好，要叫什么药啊？
1: 一罐听丸。
2: 一罐听丸。
1: 啊，一罐那个安心丸。
2: 一罐听丸，一罐安心丸。
1: 啊，胃部单个一罐好啦。
2: 胃部单个一罐哦。
1: 啊哈。
2: 好，感谢你啊。
1: 阿妈再上来哈。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咱这边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甘在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体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芋头内中有天津补骨髓活血鹿茸，补钙质的白吉天、肉苍蝇、透析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擦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擦鼻珠、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达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食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唔着。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宝元、胡金兰、景来大尾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鼻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患者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宝元。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新娘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到至主管的位置啊，有一挂人到了中途都上未起哩啊。眼看到主管的步骤非依无缩，由于后起之秀太济，总有一挂空降的部队及时来赶上位啊，何咱又奈何呢？有的人终其一生，更加如何努力，都拢攀未上到主管的位置。遇到这种的状况时阵，应该要警觉自省，自己是不是具备主管的能力？除了专业技能，是否拥有沟通协调及领导之特质？做一个演员来讲，伊嘛必须要有强烈的演戏细胞，挑战多种无同的人格角色，骨头底内爱有具备了这样的特色。有朝一日被制作人发现到的时阵，自然就三级跳到这个要角的这个机会啦。甚至以后有法度通去选择金钟奖，所以呢，当老板的人身为一个经营者，也要有考量人才筛选的角度，甲识才为用的能力。咱是不是具有军师之才，发发将官之相？一世人当一个无聊嘛，未歹啊。有朝一日因人而贵，事业就会当遍布青云。有一挂人命来一结局。事业根基比较较弱，理未出自己要爱是什么，常常咧换工课，逐项都捌，啊，句句青啦，事事拢无专精，人生修行时多时少，探处只是流水财，难成大富贵的结局啦。所以讲，一个人至少爱培养一项正当的兴趣或者技能，从事一件有兴趣的事，一定要专心投入，而且用生命去投入。必然有成果，将一项工作来做会好，而不是可有可无啊！唔通有这种的观念，只因为努力落去，就是讲未当得到财富来讲，也会拥有丰富的生命经验。成功甲天时地利人和汇合三回事，如有神助，但唔通依赖这种的这机会。所以无论是景气环境有压力，唔是歹事啊！爱会晓知影通好。适度释放出人生的这个痛，除了对症下药，痛过了后，一定会产生免疫力、免疫功能啊，是日日夜夜拢是不断在培养甲维持的啦。感谢你。

经济无好，会造成真侪人失业，工课歹找，困顿之余也爱想要创业当老板。有个人行业本来是本轻利多，亲像小食店啊，只要地点好，产品具备独特的口味，也成为上下人翻身甲跨行专业的新选择。反观咧企业界人才辈出的竞争的市场，评定职业等级的方式，就是由基层人员的年资累积到高级的幕僚。

台湾的俗语叫哪话？有一句讲：生查某的免悲伤，生查甫的免愁。中国人一向拢重男轻女，因为生查某囡仔大汉了，拢爱嫁好人，而且得去嫁一笔的嫁妆啊。生查甫就无同款咯，一来查甫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二来也可以趁钱持家，甚至呢会当继承财产，三来可以哦养儿抬女。以免老来的寂寞，因此呢，有人生查甫的，伊就订油饭，一个车道咧庆祝；啊，生了查某呢，确实拢无出声啦，甚至呢，生未出查甫的女人哦，连伊家庭内无地位可言啦。不过呢，古早人却用生查某的免悲伤，生查甫的免痛，因为虽然查某囡仔最后爱出嫁，但是你在家的时阵，伊若较做贤惠有孝啦吼。同款会当互爸母快乐，就算讲伊嫁出去啊，除非就讲嫁到上远啦，或者呢同款讲倒转来厝里探望父母啊。因翁婿迄边会当发达的时阵，嘛可以倒来帮忙娘家啊。所以讲。

生查某无必要悲伤。关于查甫囡仔，虽然有种种的好处，但还要看到底是唔是有健全，是唔是有生气、有路用。如果那不健全，反而沉重来负担；不生气，反而惹父母伤心。如果是一个败家子，就更加惨了。所以讲，生了查甫就唔免伤欢喜啦。生查某免悲伤，生查甫免痛。其实适用于今日的社会，因为真侪做奸犯科之徒拢是查甫囡仔，查甫囡仔也有真侪女强人呐。所以呢，生男育女拢无重要，重要的就是个教育，安怎要甲栽培。虽然查某囡仔未当帮家己延续后悔，但如果生了后生不生气来挥泪，那么这种后悔不延续也罢啦。这是增加祖先的见效而已啦。所以这句给老话咧讲，生查某的免悲伤，生查甫的免痛，感谢各位。

0: 我潘大夫你好。
1: 哎，潘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甲你做见证啊，
0: 哦，感谢。
1: 我
0: 咧
1: 食诶，听完。
0: 哎，对。
1: 诶，一罐毒罐，一罐细罐毒茶。
0: 毒茶，啥先镜头茶？
1: 都头壳疼哩。
0: 头壳疼。
1: 嘿，你甲我讲，叫我着食迄嘛。
0: 哦哦哦。
1: 啊，搁未困一个。
0: 安心丸。
1: 嘿，安心丸也是食一罐毒罐，一罐细罐，较会困醒。
0: 嘿。
1: 谢谢啦吼。
0: 哦。感谢你食好，甲到小宝。
1: 我半冬吼，拢也未困一啦，未迄落一安尼。
0: 袂困，真歹困就对啦。啊，真歹困，结果食咱个安心丸，已经算较好困啦。
1: 嘿，较好困啦。
0: 头疼好呀。
1: 有较好啊吼。
0: 哦，啊，你头疼疼偌久啊？
1: 小半冬有啦。
0: 半冬哦。嘿，
1: 啊，注射啊，三日啊尔，嘛是搁疼。
0: 哦，无要紧，你都即摆食咱疼，就免搁注射。
1: 我叫三刀咯。
0: 唔免搁注射啊。
1: 嘿，无得注射。
0: 啊，你还咪住伫迄个东石？
1: 嘿，五股龙井遮。
0: 东石乡。
1: 五股川。
0: 你也是老哥彩秋哦，
1: 嘿嘿嘿，
0: 哦，安尼哦，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
1: 嘿啦，我就是讲电，都卡未。
0: 感谢你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嘿，我潘大夫。
2: 潘大夫呀，我食恁那个药啊，食了有较差。
0: 你食什么药啊？
2: 食目睭黑啦。
0: 保安
2: 丸嘿，我食头一罐吼，因为我算到讲目睭呢本来足严重的啦吼，看算到拢雾个拢雾块，含雾去行路吼。行到尾路嘛，看无去到。
0: 安尼哦。
2: 啊，一蕊吼，一蕊，嗯，安尼敢那会安尼点着个八厘金安尼啦。
0: 你几岁？
2: 啊，七十七啦。
0: 七十七咯。
2: 哎，啊，我本来是想讲吼，啊，我拢无爱去学白买药来食，敢那买迄个麦药水来点嘛。啊，点是干点有效尔，啊，过来就拢无。后尾我想听你心机啦。
0: 嗯。
2: 我早时七点就听到暗时十二点无在在耍。
0: 安尼哦。
2: 我听几工诶。
0: 听几日嘞？
2: 嘿。到早起就听。
0: 啊！你要保养，食几罐？
2: 啊！我是头一罐食，差一半就知啊。
0: 头一罐食一半就知啊。
2: 嘿，食一半就知啊，都目睭雾都拢加看较有啊，吼！啊，目睭一日黏黏都未黏啊。
0: 啊！你拢总食几罐？
2: 啊！我食第二罐嘞，再骨该叫第二罐来食，今物嘛食差不多一半嘞啦。
0: 啊！有差足济啊呢？
2: 哎，啊，差足济啊！我正是想讲，因为一半吼。那看安尼，我是按算讲，我那想讲，我有时阵要请教你讲，我的脚嘛吼，嘛算讲，我那较早捌撞着啦吼，啊撞着，拢撞着这脚硬嘛吼，啊久无往看，啊说怎么说变吼，拢安尼行未起啊，坐未吼，爬未起来呢。
0: 看我腿我受伤无力啦。
2: 系啊，说
0: 你食天皇豆。
2: 啊，不过较早拢食几天，又食个说药剂检查吼，讲药剂退化呢。
0: 先食天王甲保安员两项，啊，咱唔通食，咱一点钟。
2: 安尼。
0: 食两三罐过，你去检查一次看嘛呢？
2: 啊，即个都要先食天王丸咩啦？
0: 对啊，食天王，你著含保安员咱一点钟啊。
2: 哦，啊，诶，天王丸食，啊，则含保安员，
0: 咱一点钟啊，系啊，系啊，系啊，对啊。
2: 哦，安尼，
0: 安尼。哦，好无？
2: 我搁几下项诶，我兼打结照呢。
0: 你话紧啦，你袂当一份食一项啦。
2: 啊，就是啊，你唔知你烦恼。
0: 你一份食一项，你变。
2: 我这生活就较重要啦。
0: 对啦，你一份食一项，你变到最有毒啊。
2: 这无看都袂使，头啊袂食是吼，你人看人面看袂明呢。
0: 好安尼哦。
2: 吓，啊，食半罐来就有效啊，即食第二罐的啊，第二罐。

0: 我吃不完啦，啊，我再想讲这罐吃完吼，
1: 哎，
0: 我先来叫啊有吃三刀听完，噶咪使吃。
1: 冇紧，冇紧，
0: 冇紧啦。
1: 好，谢谢。啊，咱多多位。
0: 我就多几位。我先。
1: 感谢你的卡连做见证。好，谢谢啊。
0: 这听完啦。
1: 好啊，好啊。感谢你。
0: 我这是只吃吧几位。
1: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一个好的观念是团体向上力的根本，是不是会当发挥其力量，就要看观念上是不是处得共识。世界上有好好歹歹，错综复杂，问题真多。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观念了。在世界上，有的人成功辉煌停达，有的人失败中途潦倒，有的人会当对人类有所贡献，有的人会当对人类造成威胁。这个、当中最大的关键，应该就是在人对世间有所不同的观念啦。所谓观念，就是心的作用。所谓佛说一切法，为地一切心。那么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观念影响到人生的态度，观念其实可以改变的。如何经的靠母变笑母，本来是一个每一天都爱靠的老婆，但观念一个改，就变成每一天欢喜的老婆。可见世界上的喜怒其实贫富共通，都是观念中的分别而已，操纵在咱的人生苦乐和福当中，不是别人，就是咱的观念。怎样处理咱的观念，架构咱的观念呢？人凡事拢爱对好的去甲想，有的人是歹习惯，凡事唔肯对好的去想，总会怀疑对歹的去甲思维。本来是一件喜乐的事，经过伊的思维幻想制造，变成秋魂惨雾的情况。对好的甲想，虽然有时阵不一定就会好，事实往往出乎人意料之外，但即使如此，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时时爱有制造烦恼的心念，咱的心是咱的工厂，咱的工厂爱出产一挂什么的产品呢？咱要出产烦恼、痛苦、忧悲、苦恼、贪嗔、无耻，别人也爱莫能做啦。只是咱为何不要生产一挂适用的产品呢？比如可以制造欢乐、幸福。以人为先，为世间人来服务，等等这，甚至将全人类看成是如兄如弟的家人那一般，大家互相尊重，会当生产出和蔼的社会、慈悲的世界、和平的人间，生产出欢乐的人生，这就是好的工厂啦。爱用老二的体力来为人处事，人常常因为自私，什么事想阮家己要占有。一切都是我要爱，都以我有为重啊！对人间唔肯谦虚淡头，总会想要做老大。做老大的辛苦是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咱有谦虚的心理，卖做老大，欢喜来做老二的，其实老二也无比老大的讲减一粒目睭，或者减一个鼻啊，同款共有人间的资源。同样享有人间的一面，反而无必要去担当老大的责任嘛。所以呢，如果人人有老二的这个心理，人人有老二的谦虚，人人拢甘愿做老大的资源，观念那一个改，世间上的苦乐痛苦，就会有所无同的结果啦。处处爱人生我后，一般的人的观念内，拢是家己第一，自己上好。家己上大，因此有烦恼痛苦。如果换成你大我小，你对我错，你有我无，你乐我苦，哪会当有这样的逆向思想？就是观念改变，对苦乐价值就有所不同的看法。在咱的生来

里面知识何乐，不能有怨天尤人的观念。万事像当然安呢，一切逆来顺受啊。当别人对咱好，咱爱心存感恩；别人无欢喜啦，对咱唔好，咱想当然是安呢。因为咱无对伊好啊，无可能伊会对咱好啊。如果若安尼想，进而主动去对人好，必然会改善互相的关系，人我之间就会更加和蔼快乐。总共一句，人生的一切拢是观念，观念对人的一生的苦乐成败有真大的关系。所以咱要建立了好的观念，自然就有好的人生啦。感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是。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

0: 朋友，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明仔载就是母亲节啦，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另外，咱的母亲节的回馈活动，买两罐珍珠松，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够买咱的保健食品，也够熬糖、元气糖、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元送一包元气糖。这项活动第一个月十日，也就是下礼拜日要做结束。那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电话就要紧卡哦，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感谢亲爱妈妈阿母的温情，妈妈

农千玉的翁妈妈，第百年前的台湾，那是应该吹到电风哈，经营是比着乐透搁较困难。迄阵的电风珠宝，也个名表，在上流社会哈，上流社会拢是真珍贵的物件。电风第一届出现在台湾，是在1905年，迄年嘛是孤山发展速度型，台北进入去电气时代，开始开放民众来申请民生用电，甲电费到底出现的就是电风。迄阵若是要当个厝诶，吹着电风哦，真麻烦，就要先甲台北电气作业所来申请，再个等专人来有线牵电。而且迄阵诶电风拢是为日本进口诶，价钱真悬，毋是每一个人拢买得起诶。在日本时代，一台十二寸的电风一卖30元。迄阵小学的老师因的月给嘛，不过是50元到70元尔，等于是半个月薪水才能够买到电风。对这做工的人，也够进餐的人来讲吼，买电风实在是真困难。细只的开始吼，大多数的家庭，干来应该去饭店、去电影院，也是咖啡馆。甲百货公司来吹电风，就亲像咱即马小百货公司吹冷气。早期的电风，伊个风箬啊，拢是金属做诶。那是无细哩，我想滚，迄手枕头啊，有可能会去互伊夹哩。所以台湾总督府甲电力公司，因会常常出面来宣传正确的使用的方式，因为电风的价钱真贵啊，嘛真耗电，所以。用做的这款方式吼，就是非常的流行。民众会甲电力公司做电风，每个月来付租金加电钱。寡人个人的先卖租，而且因为电风上在使用的人，大都是政府的官员，啊，个有生理人，更有社会地位的人，并且嘛开始出现在火车站、神道、澡堂，也个有车站一等车的所在。讲出了后，就一句话。有风的所在就文明，有风之处有文明。到1940年，全台湾的电风差不多有50000台，差不多跟那3%的家庭有电风。但是这阵风嘛，从这汉的看到的奢侈品，吹啊吹，吹入去城市内底，进入去咱的日常生活，代表要开始进入去电气化的生活，就参像咱今嘛。第百货公司会享受冷气，一百年前的台湾人，也百位吹着电风，感觉非常的欢喜。

就讲咱的珍珠霜啦，逐工来抹，看会出来哦，皮肤加真光骨，嘛较无细条条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今麦买两罐，搁上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老树橄榄油，我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油脂真好，搁用个摕来凉拌、煎、炒、煮、煎，也搁淡淡的果香味。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冇真侪种的矿物质，也還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

新丁代价不好，百变为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拿到很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里面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随时来利用，谢谢。现在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保健品，还有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这些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管气糖。

相逢相思泪。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家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若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家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元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元，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会用吃卡，又用吃补，又不甜，买越多送越多，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英国有一份研究，那是在食饭之前的30分钟，先吃一杯杏仁果，安尼饭后的血糖会落降，延缓胃的排空甲糖类的吸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甲代谢的反应。这医生就会解释，食饭之前那是来吃杏仁果，可能会乎胰岛素的反应提早。血糖升高的速度较慢，杏仁伊有脂肪、蛋白质甲纤维，会好食物在咱的胃液停留的时间延长，和葡萄糖进入去血液的速度变慢，安尼饭后的血糖升高的速度会变较平稳。另外，杏仁伊有镁这个成分，嘛有帮助提高身体对血糖的利用的效率，降低身体代谢负担。另外，混合的坚果也够洛梨，这些食物也应该影响到咱饭后的血糖，但是这些分量必须爱特别控制。一天杏仁吃的量差不多20公克，而且是无掺咸汁，上好是用烘的，也是低温去烘焙。洛梨都是差不多一天吃1/3粒，片面吃上过多，颠倒影响整体血糖的稳定。医生也会提醒，不是所有的人都很适合来吃坚果。对坚果过敏的朋友，也有肠胃功能较弱，或者是有高血脂问题的朋友，不建议过量来吃。另外，若是拄爱食高血糖的药啊，也够为注胰岛素甲有疾病的病患，上好是先问过医生，再来调整饮食。若是血糖常常无稳定，也够食饭饱了后，会感觉非常的酸。有这种情况，就要较早去看医生。

感情有客户，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礼盒装，摕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拿来炸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做会来听歌。母亲节的优惠活动第一个月十二做结束，关键收看嘛，要欠上这两天电话金卡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祝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假期，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民办第一台12961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家周末快乐。今日新年吼五月初九，哦，古历吼三月二三，还是妈祖生，天上圣庙妈祖圣诞，吼，这诞辰圣诞，你看，全台湾每一个吼宫庙啊，大宫庙啊，像讲哦，大家镇南宫、白沙屯、宫廷宫等等啊，吼，宫庙陆地古迹哦，真闹热呢，像吼诶庆祝祝寿的一个庆典啦，也冇真济人啦，吼，弄咧传啦，吼，传一寡呢花啦、水果啦、寿桃啦、红菇粿啦，拢嘛伫咧摆。哦，咱阮咧里长吼，都咧公布讲哦，咱家个妈祖吼，乱叫搞，差不多吼，第一讲话唔得十点个啊，哦，啊那老尾参拜拜人吼，因为吼，都咱爱拿准备，哦，你看种外口跑啊声乒乒乓乓，再去修正来上班的时阵，哦，听咧锣鼓鼓声吼，那车顶的准备吼，要出来啊。哦，今日就是二三年妈祖啦吼，我会记得以前吼，老母咧讲哇，然后迄妈祖生哈，拢小可落雨吼，拢小有啦，我早起来是毛小可落雨，落的落一个啦吼。我以前来讲吼，这就是吼，落这个雨甲妈祖洗面啦。哦，所以有较清气一个啦，吼、哦，这是以前人咧讲话，那么拄好今日嘛是有小可落雨啊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啊，那节目那底今天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点了就拿卡。好，啊，咱这个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这两天就要结束啊！首先感谢咱的好朋友哈，支持鼓励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真闹热哦，娘妈做鸡呀！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迄有一挂大人吼，通常拢会对迄囡仔吼，吼拢讲吼，你哦爱加听啦，加学啦，啊卖插嘴，卖有意见啦，吼、哦。所以咱台语台湾话都即句伫咧讲啦，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啦，吼、哦，这是咱大人吼经常吼捌讲的即句话啦。啊，这就是吼、哦、伫表示讲，你有耳啊，听就好啊，卖点安尼吼，乌白幺八叉。哦，卖表示什么意见啦、啊？这是咱过去传统的这个观念啊，所以我们叫这句吼，第一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卖乌白讲话啦，吼、哦。囡仔人因为年纪较小啊，啊，伊的这个活动力吼足强的，看伊规工你看卖，日日到暗，安尼中起中落吼，四界中四界走，啊，佫唔惊寒。诶，咱台语毛一句第一讲，吼、哦，讲囡仔人脚撑三刀会啦。囡仔人脚撑三刀会，囡仔当然无迄个三刀会啦吼。即句意思就是在表示讲吼，血气方刚，吼年轻力盛啊，啊所以。

用这句呢，吼，囡仔人卡成三刀会来滴个形容啦，吼。啊，囡仔人你看嘛，伊个活动力遮尼啊强，吼，啊个容易不倒腰。啊，明明呢，拄好都食饱饱，什么一牙骨呢？又个吼不倒腰啊啦，又个话不倒腰啊啦，吼。啊，虽然台语够一句滴个讲讲吼，跳过高，食三凹啦。过高意思的讲吼，伫个足底时间安尼跳过去。啊，食三凹呢，就是讲吼，会当过食三碗公啦吼。这就是伫形容一寡只少年朋友吼，足熬食的啦，啊个足容易枵啦。啊，所以咱台语叫即句伫个讲吼，跳过高，食三凹。咱今日所讲的吼，即几句呢，吼拢是囡仔吼，囡仔人有耳无嘴。啊，囡仔人卡撑三刀会，吼、哦，安尼跳过高，食三凹，感谢朋友的收听。

0: 什么啦？
1: 哦，你讲大粉啊，无卡会惊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粉啊，就是春一个揪一个，唔才会惊。
2: 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揪？
1: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惊啦。
2: 哈、哦，是安尼哦。

0: 伊食来土沙拉，就是水咧转，土咧软，伊才袂叫歌。
1: 伊食来老水果，敢无水咧转，土咧软，伊哪会叫歌？哦，
0: 伊食来水果果，就是肚内大个，嘴内宽，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哦，一个来，搁偷一个去。

0: 个来得眠床，就是讲阿在困，抱阿在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嘻嘻甩甩，唔只会叫歌，唔只会叫歌。
1: 囡仔人有耳无嘴，不过若唔办嘛是爱问啊，对喎吼。阿公啊，迄啥物会啥物会，你莫甲囡仔讲，阿无讲囡仔边哪会捌，人就是唔捌，唔才会讲吼。爱讲好囡仔知啦，吼。你过来听阿妈的话。

阿嬷的话啦，吼、哦，即马是大人的话吼，爱听，啥物话，有老那么咧听，无啦，即马是讲吼，安尼啊，恁结婚遮久啊，还是当时要生呀？有当些少年啊吼，上无爱吼，在打工个时代亲情啦吼，啊啊，拢会讲，哦，啊恁有女朋友无？有男朋友无？吼、哦，有啦有啦，啊结婚未？吼、哦，啊当时要结婚，吼、哦，啊那结婚啦吼。啊！你结婚那边生未？这许多人拢对少年啊问这個，为少年啊拢啊足不爱听这個啦。啊，那就结婚啦，会讲那就结婚啦，吼、哦！啊，你到阵就好啊，吼、哦！啊有啦，啊到阵啊啊，如那个若结婚啦，啊结婚啊唔要生一个呀，拢会问这個啦。啊，所以这嘛吼，啊许多人讲吼，紧的啦，紧生一个呀啦，吼、哦，生一个啊，倘好甲你邀啦，吼、哦！啊，这嘛政府佫有补助。够补助吼，诶，即马吼变补助偌济，你知无？吼，伫咧今年1月1号开始吼，就是讲有扩大吼，政府有咧扩大这种吼啊，生囡仔补助啦，吼，诶，即哪公囡仔生出来吼，啊，算啊，即个妈妈吼，那有符合这资格，唔管讲吼劳保啦、国保、农保，还是讲你拢无参加啥物保，无参加啥物保，囡仔生出来即马吼，一旦吼你有10万块即个补助啦。啊，进前啦生吼，诶，遐给付啊，政府的差价的补助吼，诶，一补啦，哦，啊，唔则讲吼，今年生一个吼，领一下10万块，哈，为着你10万块生一个囡啦，嗯，啊无，那既然家要生吼，无就加生一个啊，这边那个生两个，吼，这边嘞，诶，即卖那讲我，看即卖那那一生吼，拢是双胞胎啦，啊无啦哈，生三胞的啦。一有诶讲生4胞胎，哇！即马那遮厉害，人工厉害，有啥物咧厉害啦？吼！即马是甲咱个朋友讲啦，吼！啊，你生一个吼有10万块啦，啊，双胞胎都20万啦，20万。甲你讲紧去生啦，啊，为少年好啊，啊，都即马已经有心啦，吼，都准备啊，吼，准备要生啊，有啦，吼，有即个10万块通好一个补助啦，吼！迄是讲咱已经啦，已经都有心啦，毋是讲哦，有10万块，啊，10万块来去生一个啊，吼！生紧啦，囡仔啦生出来吼，有啦，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会甲咱斗带啦吼。啊，不过那囡仔大汉吼，囡仔大，讲真经生出来吼，来个好好的一个，就是讲吼，一个照顾啦，爱教啦，爱教吼，啊，囡仔啦大汉，甲你问东问西吼，啊，唔通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妈爱讲讲吼，会了解，所以你讲我人有哪里讲，哎，生囡仔简单啦，要请囡仔吼，真正才是师傅啦，爱师傅啦，师傅爱用心啦，吼爱用心，爱陪伴啦，你讲是不是嘞？吼，我那听了10万块，10万块，为到10万块，来生一个囡仔，啊，你也想着吼，后摆呢，囡仔在成长的过程，爱陪伴呢，爱陪伴，爱教呢。哦，安尼才是重要啦，唔同我生一个生一个吼，啊10万块领来，无哦，你生2胞胎20万咯，无哦，我有听人讲的生4胞胎，4胞胎40万呢。

0: 阿母，咱们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也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定金嘛摕了。
0: 哈？不是啦，是另外有几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喏，这阵无同款喏。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嗯。十万块你摕来，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十万块。

小朋友啊，节目进行咱歌哪听哪的开讲啦哈。啊，当秀清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买咱的产品啦、啊，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这个精神，哦，咱这两天吼都要做一个结束。真侪咱的朋友搁在给咱追加呢，像讲咱这款珍珠面霜都好啊啦。哦，啊，最后咱达工面洗好了，拢毛叠抹，有得做保养。哦，另外骨力啦抹的人，迄皮肤拢真水呢，青春美丽，皮肤水，啊，皮肤水嫩，诶，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大家都嘛爱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啊！所以咱这罐珍珠面霜，你那既然甲大家有滴抹，哦啊，即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哦，母亲节感恩回馈，送给你两罐车跟阿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啦，所以唔才讲咱朋友啊过来对加，哦，感谢大家啊，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啦。哦，咱的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影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啦。啊，大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接紧拿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咱这罐珍珠面霜，各位两罐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草根奶油，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深情北海岸。

深情北海话啦，阿官那伫听，啊，秀清广告，吼，阿你那有要注文吩咐，我电话都拉卡，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就讲吼，咱这保健品啦，那到头万2000块吼，啊，佮嫌这个吼，咱的脆甲面啦，那万有2000块，咱是吼送一包元气汤啦，吼，啊，就讲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的朋友啊，平时都伫保养啦，啊，你那要看物件拢真假难吼，你叶黄素都要拉假呢。来哪家啦？咱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啊个有迄个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再成分再剂量，你来达刚地来叠做保养，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好、哦，安尼都有差哦。所以朋友讲，咱这款叶黄素哈、哦，啊价钱呢，够真公道。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咱除了叶黄素，好、哦、啊，另外啊，咱个有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是长效型的。哦，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是480块。哦，要么益生菌啊，哦，咱的朋友啊，拢在讲要补充好菌，食饭饱拢冇掏一包益生菌，吼、哦，来滴吼啊，做一个保养，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益生菌一盒，哦，内面得30包。哦，一盒880块啦，哈！啊，大家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这首放下啦齁，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齁，非常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在听齁。咱在广告介绍产品都在秀清好讲齁，这准备咱的产品齁，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啦齁，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啦齁，咱都在讲齁，咱这些保健品啦齁，有这个叶黄素啊、 B 群啊、益生菌啊，要保诺丽酵素胶囊齁，还有咱这罐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个蔬钙、大豆卵磷脂，啊，个鱼油啦，吼，啊，咱这款，通速力通的这个鱼油，啊，毛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感谢大家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大家接收南都之夜。

拄则都咱听众朋友电话卡来，我主文产品遮济工啊，甲单个未送来。你咱只和平当中咧，照讲吼，那个上班嘛，第二工就甲你送去，啊那钱则顾着。原来吼、哦，电话插唔对啦，是阮的唔对啦，登记的人唔对啦，因那那常常拢出这类代志呢。哦，你看那电话插唔对，啊那联络未对啊，吼，啊都甲你耽误去啦。就跟你谈过去，非常抱歉啦，这是阮作业的方面啦哈。不过吼，你若讲唔对一遍吼，情有可原。啊，那特定咧出这类代志啊，哦，咱咧会抄唔对，咧电话号码也唔对，要跟你联络，吼、哦，对唔对？啊，奇怪啊，那拢电话无人接，啊，你都抄唔对，那电话要闹人接了，所以都是因为安尼啦，吼、哦，啊，安尼订单去啦，足歹势是阮的唔对，吼、哦、是。登记的人唔对啦，吼、哦，迄袂使讲大家做这种吼、哦、犯同样的错误，诶，其实唔是讲干呐，这个人犯同样错误，诶，其他人嘛是呢，其他人咧抄，嘛是感觉那奇怪，诶，电话拢爱抄唔对，啊，诶，真个吼，无安尼小看一下较真较明显，是安怎是安怎看无清楚啊，是安怎吼，啊，是唔是啊，咱那个诶看无清楚啦，吼、哦，唔是挑工的啦。是故意的啦，哇，安尼都真严重啊，安尼都不可以哦。

秀清来上班的时候，那电话我稍微顺一下，稍微拿起来有听看看有声没声。啊，如果没有当时候，其实都没声呢。咱这个电话啦，2305-6924的电话没声。小奶奶无声是派去，哎，佫唔是咧啊，迄空无插落去，电话线啦，啊，电话线咧落去啦，哦，无怪吼，那我听做表卡电话哦，我拢唔知，啊，啊，那无就是吼，我那电话小佫顺者，哎，啊，这电话奈看无好势，看无好势，无怪哦，无怪那电话咧卡咧两规半波，哎，秀清恁奈拢无人咧接电话，啊，我接了电话当。

话无好势，很奇怪，秀清这个电话来常常毛病这多啊呢。哦，唔是安尼电话线落去，无就话筒安尼看无好势。啊，啊那无就是有啦，电话有卡通吼，啊吵咱听众朋友的电话吼，唔是电话吵唔对，啊无就那地址共吵唔对，啊莫怪吼，安尼联络未对，啊送未到，吼、哦、你看有冤枉无？先讲到这吼，啊，好啦，再来听一段歌曲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哦、有滴支持，有滴鼓励啦。23-05-6924 爱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无你看我那强要去用冲去，强要去用冲去。

这首爱家心拢吹起啊啦，爱到心碎啦。都在咱底讲啊，咱听众朋友卡来讲哦，秀清你去用创意，你拢唔知，知啊，咱唔知，咱就偏下跌掉个位安怎？知知啊，对不？啊，即马等讲要找人，请人派吹啦，好派要吹人哦，恶吹啦，啊，所以咱那偏下都跌掉啦，吼、哦。好、哦，感谢朋友啦，哈、哦，阿来爱继续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哈、哦，哦，咱的服务电话，哈、哦，23-05-692，跟秀清来接电话。好啦，当然，哈、哦，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哈、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哈、哦，23-05-692，23-05-692。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真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啊，节目哈有第一听了哈，我靠真老人哈，啊朋友呢，老人冇第一等啦，啊我靠嘛老人哈，那伢妈祖啊，哦，今年哦，我当了传咯，诶妈祖来哦，今年我来拜拜啊，香哇香啊你哈，感谢朋友哈，咱节目的安排当中哈，啊你若讲有要注文产品，哦，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母亲节感恩回馈精神，吼、哦，咱讲即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吼、哦，主要咱面吼面洗好了，弄底抹一下保养品。吼、哦，尤其咱即款珍珠面霜，咱的朋友足恶露呢，迄皮肤吼水啦，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啦。吼、哦，咱即款珍珠面霜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吼、哦，啊你然后达工底抹吼，即阵提两罐，提两罐珍珠面霜吼，咱即个精神吼出跟哪油啦。今年到母亲节叫这个精神，好、哦，这个回馈，好、哦，然后较实在啦。两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啊，都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秀清再次出。

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啊啊，那有要注文，有要对加，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妈妈。

母亲就要搞一挂呢，阿母的瓜弄出来，连阿母的灰浪拢撒出来。我这个听也感到个用个灰浪哈，这首歌是未歹听了哈。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第一听阿达首先简单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就讲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苦鲁三面。哦，你若讲爱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啊，若讲咧行路吼，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若要爬起来就扎一粒力。啊，感觉咧磕磕，尤其落楼梯、爬楼梯，吼足吃力嘞，哭啦、啊啦，讲真吃力呢，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吼咱就管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即马拢做保养，吼来底只有感觉有差，吼哇足有信心的，当然咯、哦，咱就管葡萄糖胺里面的成分剂量，吼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热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这些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保养，你知无？吼，这个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爬山有那上加落加，尤其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吼。啊，咱做生理人，你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哦，即种啊，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一罐180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当然啊，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咱的产品，像讲这保健品啦，哦，到达了12000块，啊，是讲这脆食物，啊，像讲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啊，是讲酵素软喉糖，啊，是咱即罐水来啊膏。哦，啊，阮有2000块，哦，元气糖一包送给咱的朋友加减淡散，食卡阁减食补，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今日讲就要结束啊，哦，首先感谢大家，天天注意。

看一个较清楚一个，哈、哦，温暖啊看，温暖啊看，哈、哦，九八啦，哈、哦。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哦，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然后即款啊，这个叶黄素都好啊啦，哦，啊，平时的保养有来第一吃，哦，较平安的看物件拢足吃啦嘞。尤其咱那电视伫看啦，啊个手机啊啦，一直进啦，一直看啦，我过度使用啦，啊，包括另外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哦，所以咱的朋友有吃过咱介绍这款叶黄素，哎，安尼在家都可以啊，有感觉啊，无唔对，啊，咱价钱阁真公道，无唔对，哈、哦，咱主要来面对哈，即、哦這个叶黄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所以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哦，要做一个保养，哦，你那个看物件拢足食啦嘞，唔好讲一直进落去啊啦，哦，你叶黄素要哪食哈？2305692熟悉称的点位在哪卡？咱除了叶黄素，啊，佮有这个益生菌，情况好菌多，坏菌都少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咱这是粉的一盒内面得30包，一盒880块。哦，啊，大家买产品吼，啊，再保健品啦，哦，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加减吼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哦，啊，咱的保健品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哦，啊，个这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咱只长效型的，啊，个有即款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啊，我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啊，脆夹面麦当都收价，为咱的朋友你看，20包、20-30包，这个好糖来滴注文，买只侪拢请大家呢，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两三下就清洁溜溜啊，上了了啊，最主要咱只包好糖好吃呢，你得感。哦，润喉，未讲真甜，啊，一点啊凉凉，吼、哦，咱的朋友最爱迄个气味，甘落去吼，有诶小可甲含者会开起安尼吼，吼、哦，迄、那个味道好棒哦，啊，咱来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吼、哦，有迄个枇杷，吼、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啊，一包才100块啊，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无过咱的朋友吼，摕咧几多包，20包。啊，安尼啊，落地啊，盘啊，不能时吼，要感觉到有。有当下咱话讲一个多啦吼，感觉了好糖，吼、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吼、哦，啊，加脆夹面啦，吼、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吼、哦，这1包300块。啊，个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这1包300块吼、哦。啊，个即罐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

那这一罐400块，哦，就是讲这产品到达那满2000块啦，哦，这个这包元气汤，哦，啊，赠送，和你食卡个兼食补哈，非常感谢朋友啊，注文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我跟咱的朋友讲，赠送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但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好，这两天都要结束，尤其这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吼，你若讲面洗好了，逐天啊，逐天有来滴抹吼，吼，拢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皮肤水啊，刚讲咱已经60、70、70外、80了，看袂出来，看袂出咱的岁数。哦，大家拢嘛爱水啊，过来抹啦。哦，啊，你若讲逐天有滴抹吼，诶，你即阵买两罐珍珠面霜，提两罐就对啊啦。注文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三，你知无？哦，今年到母亲节送这个吼。粗跟那油较实在、较实用，哦，所以咱的朋友拢搁在堆加，哦哦，上两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这两天就要结束了。朋友若要注文返图，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七千五一张。

七情五日站吼，过来听歌，吼、哦，北京歌。感谢朋友吼，点恁阿卡呢，吼、哦，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吼、哦，这两天都要结束啊。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衫，我来去买，哈哈，平价瓜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有咧广告介绍在脆食面啦哈。加减淡散吗？哦，咱多咧讲吼，咱这个喉糖啊，你看有咱的朋友拢吼，不能食啦。你看也落地也歹呀啦哈，想要感觉都有。哦，论喉声顶之卡，有当咱话讲一个济啦，还是讲我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去嘻嘻哈哈哈，感觉了好糖，哦，这袂讲真甜，哦，啊一点啊凉凉，啊，迄、那个气味，咱朋友讲哇，这个气味有介意，哦，食一下就对了，你感啦，这用感的话，咱的好糖哦，啊，里面都有迄个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薄荷，哦，所以伫感一点啊凉凉，一点啊凉。啊，别讲真甜哈，这一包才100块，哦，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啦，有的朋友啊，平时啊，吼，就用个水来跟个电锅炖嘛，哦，啊，真够工啦，那炖物件拢买几多点钟，哦，啊，真慢变啦，咱这款水梨膏吼，煮一个水来，哦，水来啊，吼，啊，落去小火慢慢熬煮。除了水来，里面底阁有即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啊、沙参、茯苓、陈皮，哦，足够工的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400块。哦，咱若平常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干嘛是讲哦，掺一罐呢哦，拉伦那小滚水啊，哦，这一罐400块，咱的平常拢规半打底罐，哦，咱的水梨膏，哦，啊个哦，一包芝麻和枣膏啦。加减啊，淡少，当你看电视无聊时阵啊，掏一包来吃，哦，拢看会到在真本真料，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迄、那个芳味，而且黑芝麻，黑芝麻本身就真芳，啊，佮内边底吼有一点啊，即个红露就肉桂，哦，分量则较拄拄好，无怪咱一掏开的时阵，哦，迄阵迄个芳味，哦，啊，食起来，哦，真系食落安尼，足爽脆的哈，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里面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元气糖一包是300块，这靠数码开，啊、哦！啊，当这产品到到那满2000块，哦，咱加上一包啦，加上一包元气糖，哈、哦！啊，保健品拢当休假，后尾做文环图秀清的点了加拿卡，好、哦、啊！咱的保健品啦，像讲葡萄糖胺，哦，啊个舒钙、大豆卵磷脂啦、叶黄素、B 群，但是长效型的，要益生菌啦、啊，啊个速力通的鱼油。啊，个即款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加拢到到满2000块，吼、哦，一包元气糖，吼、哦，送给咱的朋友淡散，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哦，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

其实讲有缘无分啦，吼。啊，当首先的广告介绍，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呢。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这有顺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情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办就无啊杂。虽然到底主角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你老比较，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尤其咱那段三不五时沙米沙青菜，这粗橄榄油你得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呀。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烧好了，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大家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好，但是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你若去买到无顺，也是讲过套其他油、染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我内边底拢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我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首歌啊，听到就腹肚就枵起来。哦，你爱戴倒一种包哦，唔管讲啥物包，吹出来哈，即爽来吹出来，紧来探修，探修紧食。哦，感谢朋友就我那底听哈，啊，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这个精神，母亲节感恩的回馈精神。哦，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啊，你若讲面试好了啊，有底抹这个珍珠面霜啊。哦，买两罐，买两罐珍珠面霜，咱送两罐粗橄榄油哦。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呢，确实在，哦，确实在开始用哈。哦，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谢朋友啊，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吼，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这吼。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啊，咱等一下下晡4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

0: 1-9-6-6-7-4。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12-96000赫，2-8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

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认识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顾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气氛，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活在这个世间，常常会感觉讲障碍重重，每一天遇到大小行事啊，拢是感觉大难小难啊，无所不难。有的人真会晓解决困难，所谓无山开路，无水搭桥。但有的人就是无法度应付困难，别人的一句闲话，一个小动作，就好亲像挡在面头前的一块大石头同款。无迄个能力，通好家己搬开，又亲像被一阵烟雾去打掉的同款，无办法将伊消散啦。无办法的人，遇到困难，真是呼天不应，化地不灵啊！人有什么种困难呢？亲像有志难春啊，人要立志，人间的功名富贵，未兵败就对天顶拨落来，不需要立志才当拥有。但是有的人就是感觉讲有志难春啊，做一个小生意无本钱，选一个乡代表无选票，出外要发展无理会，想要考一个名校读书考未入去，因为搁较有天大的志愿也难以成真啊。其实这是缺失了因的缘故，甚至就是让你有了因，但是结缘也无够，也未当成为果啊。必须要因缘具备，才当得到功果完成啊！过来就是有缘难成，有的人对细汉立志要当总统、做大官，有人想要做企业家，有人想要当学者、专家。不管做啥物，拢是爱发愿啦。在佛教内面，就是要成佛，嘛是在靠发愿。诸佛菩萨中，因为发了48大愿、12大愿，才能成为弥陀。观音有愿力做后盾，才有前进的动力。就亲像车要上路，就爱加足油料；船只要启动，就是爱备妥资料啊。咱发了这个愿，才有精神毅力，才会当不计辛苦来付出。如果条件也无够，当然就有缘难成了。基础就是有缘难熟。有的人常感觉讲家己受了真大的委屈，被人欺负。被人糟蹋，但是家己感觉真严重的顽固，其实在别人的眼中呢，并无什么大不了啊，只是一个真平常的一件事，就是让你诉讼于法律，法院也给你判一个和解，不起诉处分啦。人生真是苦恼，好亲像所有的人拢故意咧为难人。其实天下本无事，一寡无严重的代志，咱卖个当作就。

努力来个经营，做好将来需要的准备，何患无成呢？有的人有气难消，做人处事相处着不如意，某些人讲话得罪人，某些人做事妨害人，自己心头恨之入骨，但又未当去甲拍，也未当去甲抬，积了满怀怨气，有气难消啊！其实呢，是非条条有，卖听自然无啊，咱卖听伊，卖去管伊，卖去插伊。所谓气，又奈何咱呢？人拢有有口难说，有的人经常感觉讲做人真辛苦，家事也辛苦，工作也辛苦，求财阁更加辛苦，满摆苦事无处可申诉，专靠为乐，又无迄个本领，化解苦事又无能力，只会当培养出善因善缘，依赖未来啦。人若有病难医，嘛是足艰苦。人的身体有时一个小小感冒久治未好，有时一个胃痛数十年在变心啊，有时眼里偏自心，病痛不断，心中衰弱，血管硬化，血压太高，或者骨质酸痛，唔捌咧停止啦。人生真正是为苦而生，为苦而活。有的人讲以病为药，谈何容易啊！人若有学难用，上痛苦。对细汉勤学读书，自感觉讲成绩都未歹，国文、数学、诗词歌舞无所不精啊！无奈缺少人欣赏，求一困难，一事都无成啊！要是家己都困难，还搁要谈什么成家立业呢？那忧心难为，嘛是真痛苦。有的人即使有一番的作为，心中都有真济想法计划，可是事实上，理想甲现实相差一万八千里，所以呢，就伫真济困难当中，坐困修成，一天克过一天。其实地位会当克服真济困难，勤劳嘛会当克服真济困难，勇敢嘛会当克服真济困难，计划嘛会当克服真济困难。所谓改良也需要下良心啊，家己的困难爱靠着自己去解决。所以呢，求助别人不如来求助自己啦，感谢。

0: 我台语
1: 啊。啊，潘台语啊。
0: 嘿，小技师，你讲，
1: 嘿。我是要甲你建建讲，你的迄个食了较好困嘿啊。
0: 安心丸。
1: 嘿啦嘿啦。
0: 安心丸啦。
1: 两罐啦，啊，食了有较好困啦哈。
0: 有较好困啊。
1: 哎，就甲你建建一个。
0: 食安心丸就对啦。
1: 嘿啦，啊，食了有较好困啊。
0: 有较好困啊。
1: 你是不是讲顾那不顾心脏呀？
0: 心脏无咱，还去头壳疑龙毛毛。
1: 哎，对啦。
0: 啊，手机无咱，啊，人皮了也先毛毛。
1: 安尼
0: 哦，系啊，
1: 好，安尼真好。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廖刘荣，我家己姓刘啦，我做刘荣子啦，哈。
0: 哦，住对。
1: 住啊，新北市啦，罗州区永安北路二段。
0: 感谢哦，感谢你卡电做见证。
1: 系啦，
0: 谢谢。啊，等于吃好，甲斗小步咧。
1: 好，会啦，我小步。
0: 感谢你啊。
1: 没啦没啦，我
0: 谢谢。
1: 要看你爱。辛苦会上吼，
0: 好辛苦就解读完。
1: 啊，足够够啊吼，解读完吼。
0: 好，啊，一盖食八粒，叫三顿食。
1: 我安心完食八粒，还佫一罐食。
0: 好啊好啊，啊你含解读完要食，还等一点钟哦。
1: 等一点钟
0: 哦。系，袂使少食吼。
1: 解解读完吼，我上卡呢。
0: 赶紧赶紧，叫解读完食八粒
1: 就。
0: 叫三食，啊你煎肉素卖食啊。
1: 煎肉甲素的卖。
0: 卖食啊冰啊，卖食啊冰。
1: 冰的卖
0: 吃
1: 啊！我都加两罐解毒丸。
0: 两罐呢？咩两罐呢？
1: 是啊。
0: 好啊好啊。
1: 解毒。
0: 明早你收掉，好不？
1: 安尼啊。
0: 谢谢啊。
1: 拜拜。
0: 好。
2: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背一个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

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验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也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假使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在传说中，祝基山对严师作对，闻名海内外，声震天庭啊！神仙李洞宾甲何仙姑，但为好奇慕名而来，在一间酒店落座了后，传后祝基山的来队。无外久，祝基山个人就来到这间酒店，落座了后，就讲来一壶酒，过来几个，讲到这忽然间怎无声啦？因为伊手就无落地啊吼。才知影讲家己心无分文，酒店店小二已经听见连声就接讲，倒一位咧话酒来了。祝基山这时阵左右为难呐，一面歹势面呐。李洞宾甲何仙姑看到祝基山难住了，互相眯一下目睭，就招呼讲来遮坐，来遮坐，请。祝基山随声就讲叫要咯，就无客气坐落来。几杯酒落巴肚了后，李洞宾就提议讲来做事古行酒令，何仙姑就称赞讲这茶有趣味啊。祝基山唔知影底细，随到就接应讲随便随便。李洞宾就讲，那么咱时来必须要有去无来，甲有去无来，上尾句必须要甲今仔日饮酒的事情有关啊。何仙姑甲祝基山同声就讲真好真好。李洞宾悠然自得。先认出有去有来，风吹上的伞；有去无来，金线上的钱。身边无钱，最好莫进店。何仙姑随口就接讲：有去有来，钓竿上的钩；有去无来，水面上的鳐。身边无钱，进店勿饮酒。这个诗句用台湾的咧读比较较无顺，等下我用国语来重复一遍，听了是真下句啦。祝基山看出了因两个人的意图，就笑笑阿金讲：有去有来，鼻腔来的

有气无来，肝门上的肺，身边无钱，饮酒爱受气。两位先生就听了拍破啊叫好，非常赞成祝基山的妙哉，所以就站起来，就是声后会有期，化成了一对的白鹤，飞上天空了。这个诗句我来用国语念一遍哦：有去有来，风筝上的线；有去无来。

应殿，有去有来锅干上的锅，有去无来水面上的座，座腿加纹呐、啊，坐稳的坐。身边无钱进殿呼喝酒，有去有来鼻孔里的气，有去无来肛门上的屁。身边无钱喝酒要受气，这两个字念起来是真顺啦、啊，甘。

清朝乾隆年间，江苏兴化县有一个好野人，上爱甲厦门一个大教头，惯用这种我甲普通这官员，对一寡有求于伊的边境的官民，伊确实无要甲援助啦。有一年，这个好野人开一笔钱，要来起一间金碗楼，目的也是要甲一寡这官员来遐饮酒作乐，做交际，延续交情。啊，佮特别邀请了大学士陈板桥亲笔要甲题匾。陈板桥素来真讨厌为富不仁的感想啊，就巧妙用了心机，写下了四个大字：雅文起敬。互相见了后，十分的欢喜，因为字的意思的代表就是高雅文明、令人起敬的意思。那在陈板桥暗中就示意边仔的目光不妨的。有差时间，下顶面该提一只卡手。这目枪了解了意思了后，就照办不误啊。原来目枪将“雅气境”这三字的倒屏以及文字的下面，该加附加一挂透明的材料啊。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后，“雅文气境”这四字竟因为材料的结构不同，而呈现出邪门糟糕的字样。分明就是咧讽刺了互相是邪门糟糕，因为这里邪，喙齿是邪，一边啊牙里迄个部分已经无去，啊门下骹的天啊边有哪叫走掉去，啊气境的气，自己去已经啊走无去，啊狗就是境的边啊迄个门啊有哪叫走无去，所以变成邪门糟糕的字样啦，这就是咧讽刺互相是一个邪门糟糕的卡笑。等家互相发现的时阵，要对查真相啊，早就无看到地板桥甲木边啊的踪影啦。去到伊一直家己切去，正向站卡地啊，嘛是遗书无报，所以为富不仁的感想啊，然后受到当地人真大的批评啦。感谢各位。

0: 讲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买好几种哦，我认为你们那个定寿丸哈、哦。
0: 定寿丸呢、欸？
1: 定寿丸真的是好好推广，这一瓶定寿丸真的是不是效果很好，是效果太好了。
0: 效果太好了、
1: 啊啊啊啊，
0: 是这样啊。
1: 哎呀、啊，不是很好，
0: 感谢
1: 超好的了。你管他喝他推广啊。
0: 啊，你当中定寿丸吃几罐啊？
1: 其实吃差不多三天至五天就好去啊，啊喝了就做保养啊。
0: 哎，对，
1: 就感觉怪怪，啊就成效了。
0: 哎呀，那做保养真好用。
1: 哎呀，
0: 那过一关，那个红肌感冒。
1: 哎嘛，我爸爸跟我讲的，讲哎呦，那个不是只有治疗，那个当保养更好。
0: 对，你也吃那料，你也较袂感冒啊。

0: 系啊系啊，哦，迄罐李宝王，我甲你讲吼，迄罐嘛爱推广那月经吼，月经咧疼吼，痛经咧疼吼，譬如讲今仔月经啦，你安尼疼不舒服，你先来食了，差不多三点钟都好啊。可是你们讲的什么要好几天啊，不必啊。
1: 嗯嗯。
0: 哎呀、啊，我认为是大概三个钟头到。到大概半天哈，
1: 伊个卤煲丸哦，专门补阴阳的，暗算变好过真好。
0: 系啊系啊
1: 系啊，那就帮你叫卤煲丸啦。
0: 你讲效果，恁讲较保守，啊，其实我食落效果。
1: 别人讲话夸大，我唔敢夸大啦。
0: 哦。
1: 咱做医生人哦，你讲到上夸大哦，人会看轻啦。
0: 我跟你介绍最多就是定缩丸。
1: 定缩丸哦。
0: 什么那个哦，血管胃药啦，诶，胃溃疡要食，还是食食得好起啊？
1: 好，胃溃疡哦。
0: 比看西医较好。
1: 感谢感谢。
0: 你讲这是真心话哦。
1: 诶，感谢。
0: 我们婆家拢在开定缩的哦。
1: 安尼哦。
0: 轻松
1: 诶，
0: 我
1: 甲
0: 你讲正经
1: 诶
0: 哦。
1: 哦哦。系
0: 啊。
1: 算你食微波丹，效果也真好啦。
0: 我甲你讲非常好，即罐爱推广出去。
1: 哦。微波丹。
0: 有听人还是胃发炎吼、哦？我就是过早就是胃发炎，啊，食啥物药拢食不好。啊，我去台南，我爸爸咧甲我讲，半信半疑，啊，就来食看卖。哎呦，食三天，哎，不哩有效呢。
1: 嗯。
0: 后来我对这罐药嘛，第一名就是定缩丸，第二名。
1: 第一名是介绍是定缩丸啦。
0: 嘿嘿嘿。第二名是这罐胃。
1: 胃保丹，
0: 胃保丹，第三名就是迄罐。
1: 帮你个卤煲丸。
0: 卤煲丸。
1: 感谢，感谢，谢谢啊！迄种我看袂三十万的人物啊。
0: 尤其我下晡一个中和的一个徐小姐吼，
1: 嗯嗯，
0: 我咧参面开讲，讲讲，多谢哦。
1: 嗯。
0: 你甲我讲介绍迄罐，伊算到都厉害，我讲啊，找一个台南一个潘医师的有一罐的药啊，一罐定缩丸吼，哦，迄食了，我一买买就好哩哩啊。对啊，啊伊真正今仔日都参我通电的，甲我说多谢。
1: 哎呦。
0: 我感觉不能吃。
1: 你嘛是做工作。
0: 不是，不能吃这药啊，感觉吼，朋友安尼吃好，哦，我嘛替伊种欢喜。
1: 对啊，对啊。好啊，不我大家吃。
0: 哎，定数啊，我上届无甲你介绍，差不多超过二十个以上。
1: 安尼哦，谢谢啊。感谢感谢，谢谢。
0: 真的啦，真的太有效了。
1: 谢谢啊。
0: 而且我跟你讲，
1: 谢谢你
0: 吃好多副作用。无像你食迄西药，即款定数啊，我拢惊啊那念的。啊，感冒吼，感冒，譬如讲有发炎啊那吼，消炎个。食两三天好去了后，啊，了后就爱食恁的啊，食恁的来收尾哦。
1: 过一更，
0: 对。那么一更，迄个气，我另外的气更无好，支气管无好，
1: 嗯，
0: 哦，有过敏性的支气管无好。
1: 支气管，感谢你啊！你住伫
0: 台北市住金山南路的。
1: 啊，金山南路一段啦吼。
0: 嘿，是。
1: 单数五。
0: 嗯哼。
1: 哦，感谢你哦。多谢你啊，学到称赞啦咧。
0: 应该啦。
1: 感谢啦，啊，你吃好大舒服哦。好事广结束，谢谢阿姨。
0: 好，谢谢。
1: 啊，先来佚佗吼，感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小明的声音清晰洪亮，家己清楚。被推派参加演讲比赛，小明的爸爸跟妈妈真欢喜。在比赛的那一天，为小明来一个加油。演讲比赛结果，小明并无得到奖品。爸爸就问小明讲：“你是输还是无赢？”小明真机械地问爸爸讲：“这有什么不同呢？”爸爸无甲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又搁问小明讲：“下一摆卡斯闹演讲比赛机会，你是不是要去参加呢？”小明拢无一点啊考虑，就甲坚决讲：“当然会啊！”这个时阵，因爸爸才甲讲：“真好，你今仔日的比赛只是无赢啦，而不是输啊！无赢甲输的定义，是不是真正有分别呢？”其实这不是真重要，重要就是人面对输的失败那个时候的心态。那是因为一败失败而不敢再去担起，失去了再次奋斗的勇气与精神。

是真正的输，不是输给对方，也是败给自己。俗语讲，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孙中山先生经过了十一摆革命才成功，爱迪生经历了数十摆的失败实验，累积了真多教训，才当发明电灯。世界上伟人成功的企业家，奋斗过程中并非每一摆拢是顺利啊，可是从因身上，咱就会当看出讲，伊跋倒了后，搁再爬起来迄个毅力，日进日败，愈战愈勇。面对困难、挫折、失败，如果一败涂地，倒来涂骹爬未起来，迄就是彻底的输啦。如果倒来又搁站起来，勇往直前，只是短暂的输赢的差别，就是在遮啦。咱是输还是无赢呢？输无必要丧志，无赢也无必要难过，只要努力搁再努力，输赢算不了什么啦。谢谢你。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咧讲：掠人未做事，掠蜂未做蜜。掠人未做事，就是讲互掠来的人无愿意工作。这种人就是算讲工作也不是心甘情愿，因此无效率可言。掠蜂未做蜜，被掠来的蜜蜂，伊未去家己主动做蜜。蜜蜂甲人无同，并无自由意识，但蜂蜜有其严密的团体组织。因此饲蜂的人要掠蜂拢先爱掠无蜂，有了无蜂自然会引诱来其他的蜜蜂，得当采蜜连蜜，当然引诱来蜜蜂还佫爱互有蜂巢在世啊。正一句话咧讲的就是工作唔通勉强，爱看对方的意愿，这可供国家主政甲公司经营做参考。如果只是为了需要，或者为了家己的权威而任意调动人事，不管对方的意愿，就是这必然不得其所，伊所做只是应付而已。因此呢，掠人非用人之道啊，请人方为上策。如果以咧请人，爱有互伊好的环境工作，就必定会成功啦。后一句话咧讲的甲顶一句是同款，拢是工作唔通勉强的意思。但后一句话就是爱勤策先勤王，战术的指导。比如讲，有一群人要为咱工作，必须要先找这群人的领袖，抓住了领袖，其他的人十之八九就拢会顺从啦。如果使用强硬手段，强迫人为咱工作，恐惊破坏比建设的较济啦。真济人讲工作是为了物质的报偿，但后未少的人将工作排第一，物质是排第二啊。这种人在工作上追求自我成就是最好的帮手，但如果使其以己所用，卡妙存你一心啊，啊就是讲要爱用这个人，爱用出真心，但绝对唔通掠人，啊唔通掠蜂的这种概念嘛。所以出自愿意的来咧做工作，效率更加好啦。所以讲掠人未做事，掠蜂未做蜜。感谢大家。

0: 欢叔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啊，我做见证，我这里
1: 酱丸哦，
0: 嘿，啊，未歹，真好，我食到这筋骨拢好去啊。
1: 食筋骨拢好去
0: 啊。啊，迄个瓜蛋丸哦，啊，我小可学名哦，啊，食了也未歹，啊，佮迄个，迄个我有话题嘛，啊，食这个瓜蛋丸哦，食了会消气呢。
1: 瓜蛋消，迄瓜蛋本身有消炎吗？可以啊。
0: 啊，我即马甲介绍下，即我嘛是啊，个迄一目睭迄个保管员啦。
1: 哦。
0: 保管员哦，我因为我有手术咧咧白内障嘛吼。
1: 哎哎。
0: 接着我再食了袂晓继续讲啊，因为我咧开汽车，汽车走啊，一工我坐十几点钟。
1: 嗯。
0: 系啊，包水我有拢甲你介绍甲你喏，谢谢哦，保大夫。
1: 感谢你，唔难讲唔难讲。
0: 啊，谢谢哇，你真系拢袂歹。
1: 你也说你金来哈？
0: 金来，嘿嘿嘿。
1: 住在泸州嘛吼。
0: 对对对，新北市林宽路68巷。
1: 感谢你啊，
0: 袂歹。
1: 便秘闭结，食瓜蛋就好呀啦。
0: 哎是啊，过来是目睭，目睭会涩涩。
1: 食保安丸，
0: 这个保安丸，这个保安丸，做迄个跳丸是朋友要爱。
1: 哦哦哦。
0: 哎，我甲讲哦，你若食无啊，我出钱啦。啊，若食完你钱才有我啦。哈哈哈。挂不停啊。对啊。
1: 挂不停嘞吼。
0: 对啊。
1: 感谢你，谢谢来。
0: 啊，我这有搁甲电话，搁拜托小姐迄个婆啊吼。
1: 哎。
0: 啊，甲牛皮结结一挂话。
2: 啊，就要改变，因为拢未歹啊。
1: 你这种吃什么药啊？
2: 吃天丸。
1: 天丸。
2: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吃安怎？
2: 我都和必要科检查是讲诶尿酸吼，比如说中大，啊，我一磅就大磅哦。
1: 哦，磅就大磅，但尿酸掉点大。
2: 未讲磅未出来。
1: 有少点大就对啦。
2: 哎，少可爱了。
1: 膀胱丸吃了，感觉磅就安怎？
2: 磅药我那是讲吼，我都吃三款药啊吼。
1: 嗯。
2: 暗时也吃嘛。啊，就改变，减一次，一次两次啊，尔。
1: 哦，减一两摆就对啦。
2: 两摆，我本来也无食，当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进。
2: 阿进做四摆。
1: 哦，算有差就对啦。
2: 嘿嘿。
1: 啊，你听我，你是安怎？
2: 啊，听我就，但是无爱讲要闪着嘛。
1: 嘿，对。
2: 啊，要闪着闪了，啊，我家己比我高好，都有药嘅，去脚穿到就最好药嘅。
1: 哇了！
2: 啊，你看骨科诶哦，啊，看到拢平平啊，也无安怎。啊，我食骨科诶药啊，唔好。啊，食只听话，食只个啊，多少也未听。这只脚也好，左买食不好药啊。我这是跟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咁难个难个食。我唔
1: 免食膀胱丸都搞来啦。
2: 啊咧吼。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2: 我做介新港啊，不少事也去咧食。
1: 谢谢，感谢感谢。新港用什么村？
2: 安禄村啊。
1: 你什么大名？
2: 我陈龙村。
1: 陈永三呢？
2: 对对对。
1: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我食膀胱
1: 丸。啊，加食听完。
2: 我听完，即马都食保养个呀。
1: 食保养了。
2: 食保养了。我占着，我大声了解讲占着去食。
1: 占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2: 我这药也袂歹啦。
1: 真感谢。
2: 我早来卡个国桥，啊，加食迄个。
1: 卡我国桥是退化
2: 哦。退化着啊，但食也嘛好，改善啦吼。
1: 好，卡我退化国桥那好去啊。
2: 我那个瓜大丸哦。
1: 嗯。
2: 水月草。
1: 嘿。
2: 迄物改善啦。
1: 恭喜恭喜，好，只好再到时拨来。
2: 我收起嘢。
1: 好安尼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3: 咱潘大夫药品有大家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有大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有大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快乐！6331241，感谢你。

咧春秋时代的济阳宫，经常咧学堂一个读书。有一天修理车的木箱轮变，伊就对济阳宫讲：“你读的遐书，拢是古早人的粗坑啦。”济阳宫就听了，感觉非常的大怒啊！我是一个国君，我读什么书？书是你一个木箱可以议论的吗？你如果乃当讲出有甚么种道理，我就饶你的命。啊，若讲起无理哦，我就要甲你处死啦！论辩哦，伊就不慌不忙，就讲我对工作的经验中，去捌着讲一个机卡。

要熟手的木桥，制作车链时阵，如果用波头下木屑做砖头，下人较细的进入去迄个棚，会伤骨未牢固啦。下了来上大地，就钱未入味啦。所以我那是爱嘟嘟啊好，这个嘟嘟啊好的功夫，必须要爱得以心而应以手啦。这也不是用讲的就会晓的，我未当将这个技巧以言辞来传授我的囝，我的囝嘛无可能在家来得到这种的技巧。所以小人已经食到七十岁啊，还搁在家咧工作。而古早人的技艺是未当传落来，因为古早人已经拢死啊。由此看来，学未到精髓，大王读的不是粗坑，你又是什么呢？这样讲者听了后，感觉论弊。伊咧讲的话真有道理啊，都无除了伊的罪。从此以后，这个生意得心应手，就是得手而以心来演变出来。所以讲得心应手的这句成语，就是由这来的啦。感谢你。

人生最大的欲望就是钱财甲美色，撇开这个美色卖讲，大部分的人拢唔望得到财富。一般人看财富，就亲像看到金钱、珠宝、土地、有价值的证券等等。但是拥有这有形有相的财富，不一定对家己有利。亲像钱多了，人为财速；珠宝多了，容易被抢；土地多了，恶霸侵占；股票多了，政治干涉。更何况今日万贯家财，来日穷途潦倒，也不是无的可能。真正到了迄一天的时阵，靠天化地都无济于事。所以呢，人生除了拥有外在的财富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拥有内在的财富。譬如第一智慧，第二慈悲，第三道德，第四健康，第五满足，第六欢喜，第七心宽，第八善业，第九自在，第十平安。这十项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是别人抢不走的财富。凡是知识丰富、思想空阔、计划完毕，拢都是智慧。金钱乃生活之物，会用有尽的一天。智慧是内在的这资粮，是不断地咧累积。所以讲，智慧是咱的财富。有了这智慧，生活处处都有生机。有了这智慧，就会当实现了自我的理想。有了这智慧，何愁万事不成呢？第二，慈悲。慈悲以乐，悲能拔苦，救苦救难就是慈悲。慈悲是用不完的啦，慈悲心是不断在增长。只要咱拥有慈悲，啊，肯给人一挂慈悲，慈悲就是咱的财富。第三，道德，道德也是咱的财富。儒家的八德就是忠孝仁义、信义和平，是咱的财富。董子贡的三大德，对智仁勇，是咱的财富。佛教的八正道更加是咱的财富。一个有道德的人，其正派的这个形象必定处处受人欢迎，受上天的庇佑。第四，健康。所谓知足第一富，无病第一利，就是让你有万贯的家财，无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以我何干呢？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所以健康就是财富。第五，满足。

满足就是咱的财富。一个人会当拥有更加多的钱财，未当满足，迄个善巧人同款啦。如果乃当满足，大地山河是咱的，日月星辰是咱的，阳光、空气、水也是咱的，咱会当满足，就是一个富有者。第六，欢喜，欢喜就是财富。有时阵儿孙满堂，不见得就有欢喜，因为难免有会出一寡五亿的儿孙，就是予你金银财宝满仓库，也不见得就会欢喜啊。因为担心予人偷去，而现在的欢喜不是伫外在的虚荣成就，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才是心中真正的欢喜之财。第七，心宽，一个人心量大，凡事都会当看会开，生活就无挂碍，所以呢，心宽也就是财富。第八，善业，生活不是干那靠着物质会当来满足家己，爱有精神上善业发起，则是莫大的享受。善业的发起是功修功德，啊，就是修心养性的禅定，这就是咱的财富。第九，自在，生活自在，居家自在，交友自在，工作也自在，环境也自在，关心自在，处处拢会当自在。自在是搁较济的钱财都拢比袂着的财富。第十，平安，平安是最大的财富。人一个出世落地了后，最感觉需要的就是平安。人生哪会有恐慌？迄就是因为感觉无安全感，啊，就是外在来的不安。人生会有颠倒梦想，即目的嘛是要求一个安全感。伊想法唔对，所以提出伊就颠倒梦想。人生会有颠倒梦想，是想要得到安全感，所以来当得到平安，心无挂碍，也就是意识未颠倒，凡事就是未贪乱了。财富无一定是对外面而来，是对咱内心来制造财富。人是万有的主人，咱家己开发了万有的能源，咱来当发出大心，开启了原力、智慧甲慈悲具足的时阵，如果咱做得到这点，咱就是一个智慧者，精神世界的大富翁啦。感谢你。

0: 我潘大夫你好。
1: 哦，潘医师。
0: 嘿，你好你好。
1: 我今仔日被迄个肝胆丸甲保安丸。
0: 嘿
1: 啊，我迄阵是有甲你食消滞丸啦。
0: 消滞丸嘿。
1: 啊，食食会好啦。
0: 食迄个来外地的对啦。
1: 对对。啊，阮家婿用手术讲无效。
0: 手术啥物？
1: 手术内底。
0: 讲无效。
1: 哦，无效。
0: 啊，有继续食消滞丸无？
1: 我哦，我迄低烧低烧的，
0: 顶烧的顶烧完，
1: 我迄阵拢烧个退火，
0: 安尼哦，
1: 啊食食就蛮好，
0: 食了顶烧也好，
1: 啊咁得个再食，
0: 甲听咧你都都得啊，自己个食一摆蛮好啊，
1: 安尼哦，嘿，
0: 要保养保养，
1: 好啊，我那早起拢讲妈哩，因过得足够少少足济重啦，
0: 啊太好呀。
1: 哎，啊，即嘛食你啊，食食怎啊好？
0: 哎，你个食你顶早晚，顶早个自己食是顶好啦。顶个食好啦，过一卷啊。
1: 过一卷。哦，我看走足济单。
0: 安尼哦，容易啦，容易啦。
1: 连阮早起也加台，
0: 安尼哦。
1: 中风寒。
0: 好。对现在做健检，哎，食那个消滞丸外，你到时候补。
1: 哦。
0: 啊，甲顶早晚啊。好，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予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上食就未了，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鸡癌，需要占油。鸡癌若无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骨是安哩哩落落。但有的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予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潘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位潘大夫保安员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特虾、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12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5000斤落去浓缩，甲剩800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青光眼、白内障的发生，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食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若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睛会焦、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食咱个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去。等甲红气退了后，目睭未痒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固目睭、兼入心、兼固腰子。就是咱这味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个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生到一个坎站，难免拢会往生。特别往生的时阵，会当看会开，会感觉人活得真潇洒。临出世的女儿才有文才，嫁予詹任杨刚中毒的新保证。伊生于中秋，死于中秋。临出世以前，就宣写了一副祝晚年啦，算是对丈夫、对儿女的临终的遗嘱。这个年就是安尼讲。我别两人气气，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师父啊！女强奸夫盖在，小女子将当幽庙，一直得望抚养，死地俗母至亲娘。这个人字面上无悲痛之言，但却有情境之情啊！使人读了后会感动，也可见临出世的女儿。伊个痛快、合德的胸怀啊，无独有偶，清末的时阵，有一个名叫李文殿的人，伊个夫人在32岁就来得到一种怪病，久治不愈。临死的时阵，马写一副祝晚年啦。伊临出世的女儿，迄晚年小可有无同，但是这个人也真有意思。我别两军去啊，大丈夫何患无妻？他年重结良缘。莫向新妻谈古妇，儿将来夫勉为。小孩子将当幼庙，一日复生天分，妻子后庙即亲娘。这个两句的意思虽然是无同，但是意思要同款。一个是当同款是对个丈夫甲对个妻子一种的遗嘱。这个李夫人也可称为有识之士，作为古时代一个普通的妇女，有如此亲民待遇。实在是难得，这两对联实在真有意义。我搁定读一遍哈，我别两人气气，大丈夫何患？

母亲若他年终结西楼，莫对生妻淡西湖，你将严父盖在小女子江东幽庙，上一日得望抚养，此地俗母至亲娘，我别郎君去呀。大丈夫何患母亲他年终结良缘，莫向新妻淡不负，你将来夫免为小孩子江东幽庙，一日服刑停婚，此地后庙即亲娘。感谢大家。

有人会常常感叹，为什么某一挂人凡事计较，而且佫自私，却伊会当一帆风顺，万事顺心，求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为会当互咱所解心怀，就是安尼甲咱讲。也准有可能伊前世人是一个大善人，因此呢，伊即世人才当如此的顺达。这样的想法，敢是对的吗？人的计较与自私的定义是相对的，所以无有一定的标准。佛教教人讲，凡事爱观看家己的心，所观的就是爱观咱的心，而不是观看别人。需要知影讲对别人的要求，也是一种计较甲自私啊。小心唔通对入这种的陷阱来。搁再讲，顺无顺利，富无富贵，好无好命，也随着个人欲求而有所分别。有人三菜一汤，伊就感觉真富足啊。但是有个人满道拢真澎湃，啊，搁一个感叹别人食就是满汉全席。咱感觉讲伊一帆风顺，万事顺心，怎会知影伊毋是陷入欲求不足的苦恼中呢？好甲歹，顺甲逆的境界，拢是无常的呐。世间什么种状况拢会改变，世间有生住坏空，物质有生住异灭，人生有生老病死，但有一项绝对未改变的，那就是咱正的心电内的善念。修炼佛法是要让咱面对什么种的环境，拢会当视为一种增加自己的福慧的幸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大项要甲人比，人讲人比人是气死人啦。所以呢，比较的人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满足的人生，才当带来心灵的平静甲幸福啦。感谢恁的收听。

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2: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听视频本一台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好。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播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

0: 台湾民谣清宫三百年，彭世玉与红戏官。
1: 爸咪准备要收收这个吼，也老多只系这个乌德地就对。只卖在准备讲要解台，不过就是这个乌德地只嘛吼，这个吼新土地，讲起来爱叫始祖啊。迄、那个阿门丁已经是吼我到位，慢些，伫西镇轻功来起飞就对。袂差眼光，互伊做鬼，遐白米厉害，搁闪开。实在这个白米丸啊吼，卡起啥物？顺手吼发出到这个吼冲天棍就对。尾哦，踩这银龙做梦魂，阿门丁看得是非常准啊，上卡坐台冲天棍，
2: 我咧气啊！
1: 哦，踢到来讲吼，迄是无损害啦。要若踢到别人的时候，更去台呢，因为是白米的罗汉棍哦，有千斤打太厉害嘞。迄、那个雷公也无无人知。人咧讲阿门丁哦，伊拍这个冲天棍哦，别人哦，那叫阿门丁拍很死。要若破白米无挨着，因为白米有迄落吼，千斤打地的也无伊雷公那个着，所以吼、哦、对伊无受伤。阿门丁从咧落地的同时，白米刀刃用一支，右手一棍拍出去。阿门丁马上不卡地，哎呦，哇，对哇，这棍拍到已经哦，着个镜头，一声栽落土下刀，
2: 哎呦，小等下，
1: 迄、那个刘延春究竟是水果狗，何竟早入去狗内头咯，也表里多人呐、啊，随时对呀、啊，对呀、啊，
3: 小等下，要学。

情哦，会接受去的啦，扫刀杀起来哦，准备要斩的最后苏天良的后家军啦。苏天良将我转身已经哦先做平啦，陆成已经战斗扫一行情。苏天良即马用了铁棍来过上场，迄、那个铁棍连连攻三停啦。哎呀，陆成两棍啦、啊，先有你呀第三棍，即马攻到伊的头。

即马这六成哦，啊伊边边火伫流呢，啊即马流一个济哦，过会煮火给因吹啦，头晕嘛唔将伊倒落地，史天良即马这边转滚的哦，将伊压在地，同时红衣官啊真紧赶到地，尾转天雄伊一个，好你去哇，史天良是转身啦。闪过界，也红衣官伊赞扬。

一个倒头仔吼，边甲恁拍，多危险的时阵，红衣官已经进步秒死，生死关头的同时，就是因这个五米牌，这个李文英王班牌已经来阻止。稍等呢，一个新六号官高无人敌啦，三个人对敌着红衣官，红衣官的剑术是非常高，只卖三人一个正骨哦，介这个红衣官就对阵阵这个骨。

的平平川，当时来救陆成的人是陆小官啦、啊。陆成已经受伤啦，趴伫个地面上，就是伊这个镇里的陆小官已经解救走，啊，爱去到伊姐夫直直走，迄、那个二家庭搁着请伊当做头。花玉卿当时也赶到，即马激战小官乱吵吵，吼、哦，危险啊，危险啊！陆小官已经吼、哦，安尼背后挨着伊的阿叔陆成啦。买阵三人是无可能，但伫应阵是危险性。加在这个阿彪枪阵前，我来咯！少年哦，即马拢出这少年派了对啦，哦，这个囡仔，这个大家拢有功夫了对。这个阿彪已经冲出来，伊对着三个五米派，小官脱险才来离开。哎，就陆成是入洞内啦，刘迎春陆小官再出来咯。即马向前帮助阿彪，清静的洞口伫咧做战场。咱即马先讲两位的老高手，白发苍翁这个白翠秀啦。吼、哦，这两位的这个白发苍翁哦，吼、哦、老老老。要先讲两位这个老高手呢，阿吉勇得手是无输赢，轰动武林真出名。这两位都一个好白衣啦，一个乌德地，来来往往伫咧大车拼。乌德地发生起大声，哎呀，好厉害呀、啊！喊一个大声哦，就讲讲好厉害。当时哦，乌德地就讲安尼听，伫个半空中，白鹤天空已经吹起来，迄、那个白眉专然未了解，喊一声好厉害，是安怎咧？半空中的白鹤呢这么济，是什么意思？伊嘛拢唔知，伊对付着这个乌德地已经真无停，老和尚无得解神经啦。白虎降下是非常猛，每毒白眉的目睭，哎呦，嗨咯嗨咯，即马白眉的瓦拉头啊！呀，军师啊，去呀！呀，个白虎即时就飞上天啦！啊，白眉着惊是有方便的，伊就有方便，那个白虎要甲伊毒目睭了着。白鹤若冲起去，当时佫换白狗冲出来，嘛无。

今嘛换这狗哦，要来缩这个白皮的拉喉呢。今嘛那个白皮就对狗，今嘛就杀起来吼，啊，差不多吼，要甲石头两等关哦，落来就对。但是这个大狗顺势将个吼车奔倒就对，迄、那个脚手搭伫迄个涂骹刀，白虎急降随时到，尾搭白皮的这个目睭头。白米就已经起发成啊，迄啰掩护自己的眼睛，迄、那个乌德地已经起卡有够命，对着白米改拍大声啊，好你气啊！哎呦，哦，夭寿嘞！托来家地这个白米已经跋倒，倒落坐，内功真好是无问题。吼、哦，内功有够呢，迄个若别人哦，倒来家地哦很破功呢，啊，即马一个坐落去的时阵哦。迄、那个白虎加上哦，弯狗是哦，水狗地嘞，乌德地进攻拢同齐，好气啊！吼、哦，即嘛就好气要对付伊只白米，但是白米怎样讲啊？说明歹啊，太体红啊！空间万里来破功，即时哦，跳飞将阿拉拖地龙走啊！唔敢偏用是点威风啦、啊！即只老毛头伊个人看说明呢，看说明歹讲啊，系啊，袂到你啊！无做袂使，即个阁继续扯盘了，一定破功。阿公若破都爱死啊咧，将阮叫拼走。即马咱这段案下，咱大声来讲，即个分中子是先提起，特战即个武当派左右边，迄、那个分海道人真注意。分海道人即即马都是目前哦，伫因即个吼武当伫咧做吼主持的就对吼。啊，伊即个是吼，嘿，北比罗车的即个吼大徒弟啦，即马现在主持换伊咧做，啊，北比罗车死啊，即马换新人出来就对。伊拢用迄个武当的绝技，迄、那个周子玉直直咧甲伊讲周平，周平。

0: 卖是韩清平就对啦。吼、哦，今麦两个在讲这吼、哦，分中主，分中主的剑术也是好本领，是等遐地主再无停，咦，胡你去！分中主的底细就是遐地主的功夫底下就对，吼、哦，一个白宫闪闪无人影，分海多人暗着惊，哎呦，哦，好喽。迄、那个张主也甲到韩清平已经唔敢起车拼，即时跳开水去行走。
1: 哎、欸，我彭大友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彭大友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2: 好，我朱俊正啦。
1: 我在遐。
2: 我即马就是电话吼。
1: 嗯。
2: 电话唔多，你说那个黄光吼，黄光你说那个肿瘤的事，去手术了后，唔多食你那个麻醉丸吼。
1: 嘿嘿。
2: 麻醉丸食了后，我都食了后都你是好起来了吼。
1: 有好起啊。
2: 有好起啊吼。
1: 算膀胱有肿瘤，啊去手术，啊然后你食那个麻醉丸。
2: 哎，食麻醉丸。
1: 啊，已经拢好些啊。
2: 哎、欸，对对对。
1: 好、哦、
2: 好。好了，啊那你就我介绍。我讲在食迄个膀胱丸，
1: 嘿对，
2: 哦，
1: 啊你食几罐？
2: 膀胱丸即马食两罐了后吼，
1: 吼、
2: 哦，啊迄、那个药就比较多，你看吃药就免遐食饭，
1: 就无遐食饭啦吼，
2: 食饭啊多，
1: 算小便有收缩啦吼，
2: 较收缩，较顺气啊啦，
1: 好安尼吼，
2: 啊较顺气了后，我就即几下都你算过继续在食，我再是过去改注文，
1: 哦，
2: 过去改注文我呢食一罐啊咧，
1: 对对有啦，有解食个，你都另个物件唔当食哦，
2: 另个物件
1: 系，哟你像鸡鸭类啦。
2: 哦，鸡
1: 啊，鸡，鸡、木鸡、菜鸡拢未使，
2: 冬
1: 鸡拢冷，啊，甲笋啊类嘛冷，
2: 对对对，
1: 笋啊类嘛未使，
2: 哦，
1: 啊，冰鸡、水果、饮料嘛嘛，因为膀胱无耐人，未使食冷，
2: 哦哦哦，
1: 系啊系啊，叫我恁乡亲关地下来啉，
2: 哦哦，
1: 啊，你好不？
2: 哦哦哦，
1: 好，感谢你，
2: 多谢你，
1: 啊，你住在迄个南投县玻璃镇啊吼，
2: 对对对对，
1: 复兴路110巷对不？
2: 哎，对对对，
1: 啊，做主进丁啦吼，
2: 对对 对, 对，
1: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啊，
2: 多谢多谢，
1: 谢谢啊，好，功德无量，
2: 哎，真顺心，
1: 好，功德无量，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哎，你我放台屋啦，
3: 哦，我是食你蛋拢食个着啦，
1: 蛋都食着，
3: 嘿，蛋拢食个着，即马是最后是即马在食关大丸，
1: 食关大丸，
3: 关大丸头啊，我是吼，
1: 嘿，
3: 要改食关丸，伫咧食咧听你咧讲讲，目睭内涩啊会尖，叫做。胃肝气因的啊，那我就做安尼吼，吼、
1: 哦，胃也无问题。
3: 习惯我做安尼个停起来，反正过来食肝胆丸。你就讲多爱先，目睭那时时就多爱来先食肝胆丸，再来食胃丸。
1: 嘿嘿嘿，啊，食了感觉怎？
3: 啊，食了煞，煞起来本来肝煞变转嘞，哎、欸，稳定过来啊。
1: 稳定啊，第二只肝胆丸本身就是。
3: 我就讲唔啊，怪啊，我都要食目睭诶，啊，煞变。
1: 无唔对，伊肝胆丸你诶目睭红火热棒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疼。
3: 啊，对对对。
1: 烧，你老目睭衰过，就是要食肝胆丸。
3: 嘿，不是，食爱即目睭头只哦，诶，食算黏黏嘛。
1: 对啊对啊。
3: 安尼，啊，我即摆食，你肝胆丸，我今敲电话去甲你问啊。
1: 嗯嗯嗯。
3: 我就讲，安尼才剩88尔。
1: 你正常啊。
3: 安尼哦。
1: 其他你会食什么药啊？其他会食什么药？
3: 我食食咧吼，我
1: 嗯，
3: 啊，补钙丸嘛食，
1: 嗯，
3: 姜黄丸嘛食，
1: 嘿，
3: 啊，大黄丸嘛食，啊。膀胱我嘛有食啦，拢真好啦，
1: 食啦拢真好呢。
3: 哎、欸，你
1: 都啊，你膀胱膀胱，你食啦食啦袂歹呢。
3: 放尿吼，
1: 嘿、
3: 欸，放尿安尼放未出来，
1: 嘿、
3: 欸，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我讲就是讲啊无膀胱丸在个食，
1: 哎、
3: 欸，也咧有感觉啊，吼、
1: 哦，好、哦、多感觉啊，
3: 哎、欸、呀、啊，
1: 哦，你个膀胱无在咧啦，
3: 哎、欸，你无在着啦，
1: 你住咧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3: 对啦，我伫树林买。你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的嘛。
1: 我知我知，啊，你中正路120行了。
3: 系啊系啊。
1: 一龙啦吼。
3: 嘿嘿。
1: 你啊做田木水。
3: 田木水啊嘿。
1: 感谢吼、
3: 哦。
1: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
3: 好，
1: 好，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4: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房，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216号惠昌药局，三中区自强路1段171号利民药局，三中区溪尾街239号安兴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瑞丰区平定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板桥区基工路17号。宏达邮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邮局，汤市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邮局，新竹市北区德仁街142号，竹盛邮局。无指定号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立春秋，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人得到一块宝玉，伊将宝玉要来送予诸侯。

主人唔肯接受，迄人以为主人唔捌会，就甲主人安尼讲：这块宝玉是我替何玉刚鉴定过，玉刚确实认为伊是一块真好的宝玉，我才敢来送乎你啦。主人笑笑甲讲：你以宝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来接受你的宝玉，咱两个人拢失去了宝物啦。

讲的地主看说明白往哪走的，咱即马到大声来讲的笑话声，哪见哪笑无忧愁啦。别人伫咧前方拢全精神贯彻啦，吼，有诶拢面有面干咧，啊，有诶面带煞气，有诶拢安尼吼，兴兴兴。但是笑话声啦，伫咧台吼，啊是伫咧生气吼，不三时伫些所所在拢是伫咧笑，伫讲嘿嘿嘿，哈哈哈，好咧去啊，嘿嘿嘿。哦，啊！你用这个冷静的对，迄、那个师兄讲正句讲安尼哦，好啊！阿明说大勇诶，我的第一经冲入到正场了，啊好咯！师兄讲哦，好啊！即马安尼，互伊这乌的地咧正咧个地，就是耶稣那下咧乌天娘啊，已经安尼哦，赶紧看咧真相势，武当铁棍抓这贼，好、啊，我来啊啦！也拼啦，要来攻这个乌的地，乌的地一冲是哪一个白走啊？哦，也徛在迄个苏天龙啊，的后面，也天龙即时随转身，乌德地，伊即棍也停停啊，伊将我也紧紧咯。

外头，四仙公甲着伊笑话想，要互相在拼斗，乌得地向前后斗草诶。好啊，即马即个乌得地吼，伊用即个吼铁棍者后斗甲草咧甲地，一棍点着伊即个吼肩胛头，扣脱身咧直直流哦。伊这个哦，苏成功干那只不过去学得地用迄啰铁棍轻轻点着那点咧，不是讲大烂咧，大烂吐的吐大烂咧，就是去学这个查某孙啊，一个婚娘，甲着原娘，甲伊救咧走啦，拢无停困到因家咯。又走爷阿公，即马大声来讲话标，出阵那个花玉轻是女娘，使用哦，安尼哦，即阵哦，就是哦，偷先手啦，哈。即嘛吼，即波就是个偷先酒啦，安尼用偷啉的意思就对。即嘛话出这个吼玉清哦，好啊，伫个战场咧，啊，青衣刀人从安尼吼，伫个镇里柳迎春，使用白皮的这五味裙啦，啊，柳迎春的脚尾是真难稳啦，四顶飞禽窜乌云啦，哎呦，呼你去啊，嘿，柳迎春的脚尾也真难稳哦，哼，已经哦，脚手连拳拢招去，迄、那个剑下哦，暗尖有三支啊。穿已经闪无你啊！安尼踢到伊这个耳，一烫正难当水都死走啊！哦，即马叫伊这个吼，柳迎春的脚尖踢到，哇、哦啊！惊伊讲安尼做袂落你啊，我那变走呀！伊六小官直接伊这李家庭呐，六小官全部伫咧靠伊这轻身呐，李家庭的剑法也是有够紧呐。六小官哦，实力是看得真，即马自从个宝剑来面格，哟，小鹏一声将安出火车啦，李家庭的剑已经断一地咯。已经转身都走，不停地走啊！吼、哦，我咧甲听起来哦，少林派啊，甲着这个五味啦，甲武当哦，真咧甲地哦，目前说少林赢就对呢。嘿，武当甲五味这人已经败走呀。来讲伊这个哦，红衣官列阵的李文英，心就好，王班霸已经攻上平，红衣官愈阵又愈猛啊。迄、那个五味弟子计不停，一独边的这个心就好，已经哦剑较慢啦，难敌哦抵得红衣官。红衣官当头一剑已经解两段，何里去啊？哦，巧了巧了，迄、那个啊，新六号已经是命归风转了。好啊，啊来讲看到这款的情景哦，李文英条件已经哦出口，王班霸随后来出头走啊，已经走啊了掉。要来个白眉这老毛头，要哪行是哪烦恼。功败虽成，无奈何啊！我可了，也即是耶。

可怜啊，这个老英雄的死神公魂倒人不知，四位的孙女该夫啊在在哦，阿公啊，你就靠精神哦，起来哦。

因为甲看起来，这个吼，苏先生吼，洗面歹啊，就对啦，哈，强强吼，要好洗好洗。啊，人若倒伫啊吼，伫要临急咧围奖的时阵哦，即嘛着赶紧哦，用带咧听头哦，啊，搭一个眠床啊吼，那准备讲要洗头哦，嘛啊较方便啦。即嘛吼，眠床啊，甲倒好洗，着倒啊外个倒呢。迄个表皮水哦是够大听啦，五味武当的人已经无心情啦。哦，无采讲讲这苏先生哦，了一笔的这个吼钱就对了。一百两银去邀请白眉来呢，搁再说惨败啊，搁连性命也要翘摇了掉。迄、那个白眉想，敢是头壳疼，哈！安尼哦，对着邓喜阳是才出声讲，苦恼嘛，实在足苦恼的。少林派太过分，苏成功、苏天勇是来受伤，新六虎被斩是派现将，花玉卿啊，比你也是太严重，使我无限的悲伤。数十年来的惨败，传出江湖是通人知，我是知影民主扫地名真歹啊，哈！解决自杀是应该，亲像安尼生哦，无地自容啦，不如也是自杀了吧，请慢嘞！哎呀，讲啊文英是向啊正啊输啊！念来大气，师父哪通安尼生？胜败是兵家免得意，也咱是无会永远呐、啊，落的雨啊是。胜败成功的基础，别开先机用计谋。少林一日行死路，相信因着土土土。对啦对啦，苏北啊，要分开安慰康苏北，东山再起无问题，用家生杀这个乌敌地，休战少林中了下啦。嘿啦，苏尊啊，啊我急啊！

小机会不是无，困求时阵你就再见未讨啊！哈、啊，万寿中大，万寿未报，你千万不要个做。

哦，这种人啊，直直家白眉安慰呢，啊无白眉哦，实在有影见笑就死呢。本来要自尽呐，哈，都杀起来吼，全对阿妈棍阿要流落去，嗯，啊，这我来流假啦。无有人讲话，人喺刀哦，刀枪不离，要咁流流会死。啊，因这刀地哦，安慰咧归安慰就对啦。即嘛吼，白眉心肝则渐渐来放开，来讲迄个死神讲昏迷，还够开咧。忽然身会吐几堆，吼吐会吐到，像咧食槟榔凹红安尼就对。迄个暑假四位的这个孙儿啦，两男两女是紧伫个床边就对。一白鱼向前将那个赞美你啊，甲这个苏仙公赞美你啊，歹啊，做咧决定吼，迄、那个咩安尼足足个足慢的就对啦，知影讲这无望啊，伊也替伊起伤悲啊。苏仙公已经慢慢就来争醒，拢无声尾伫咧叫白鱼啊，白道人啊，我已经不救的人世啊。我明知影相当阮的事，拜托我那里。

哎呀，苏英雄，哎，讲白米安慰的，我也是会负责任啦。会啦，你若交代，我绝对会照做。两男两女哦，啊，将安尼哭无停啦，可怜啦，两个查甫孙，两个查某孙，拖一直哭。即卖呢吼，苏英讲哦，一个听到白米有甲伊点头，讲会啦，伊会负责任的，会再对车用伊的这两个。

0: 两个查甫的孙啊，甲两个查某孙啊，吼，啊，佫想说甲传授功夫替伊报恩仇。听来讲，这个师兄讲哦，伊已经有答应。怎讲安尼吼，爸咪要答应这件的这个任务，爱只吼四百元客啊。哦，爱在来归音咯，阿公啊，
1: 师兄讲辛苦耶。
2: 喂，我潘大夫。
3: 哦，潘大夫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哦，你迄药实在有影有效。
2: 有好用哦。
3: 好哦，真好用哦。
2: 感谢感谢。
3: 哦，我食诶永不活力丸。
2: 永不活力丸嘿。
3: 嗯，食了真好啊。
2: 真好，你带花莲哦。
3: 嘿嘿。
2: 吉兰乡。
3: 嘿。
2: 要甲做见证呢。
3: 嘿呀、啊。
2: 哦哦。你食、啊、你食几罐啊？
3: 我原本这罐诶，才顶个月救吼，我原本有救啊啦，食还未完，啊，即马安尼起来食一罐我啦，
2: 一罐我就知啊，
3: 嘿，
2: 哎呀，
3: 哦、我安尼吼未起床了，点、一个啊，过去往推推了安尼未震未动，啊，即马好足济啊啦，
2: 好足济啊呢，
3: 哦，好足济啊，哦，
2: 恭喜恭喜恭喜，
3: 哎呀，本地拢也未惊未。行嘛袂行，坐落嘛坐
2: 落。啊，这个江江庆全是啥物人？
3: 我老翁啊。
2: 哦，恁老翁啦，啊，你啥物名？
3: 我哟，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2: 张玉霞哩，你住在花莲县嘛吼？花莲县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3: 对对。
2: 食咱花莲丸，食惯花莲就本来背袂起，食惯就背起。系
3: 啊系啊。
2: 恭喜恭喜恭喜！
3: 还
2: 阁继续烧哈。
3: 好啦好，啊你爱食较老的。
2: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3: 系啊，
2: 多谢你安尼鹅肉青山。
3: 救济老人。
2: 安尼哦，对啦对啦，啊，咱就好事讲给做，食好到小补。
3: 好啦，
2: 感谢你，
3: 哈，谢谢。
2: 啊，你诶，华人华人，咱遐无指定个房，拢爱卡电来住稳哦。
3: 安尼哦，听我就是拢用旧诶，
2: 所以拢用假，拢直接来跟住稳诶。好，感谢你啊，谢谢啦，谢谢谢谢。
4: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永本活力丸，方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十六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永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永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花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甲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甲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除非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0: 伊别别，甲着因啊，多地众人落泪就对了，伤心啦，替伊这个吼，苏醒讲玩笑，但是吼、哦，人总是爱死的，嘿，啊别别已经负责来解料理啦，啊。开坐这个吼、哦，甲想煞坐掉来是死啦，准备要被吼吊坐了掉。哦，这。

0: 帝即马即兵先提起咯，受伤的人全部医。
1: 苏家这边哦，迄个老前辈巧言吼，啊到即马因即边咧料理丧事，咱按下去。即马换讲少林派即个万重山即边来，哦，得第即边哦，然后一寡受伤的吼，我那都爱医治啊，就对啦，爱调养啊。经过十天是无偌久，十天的日子就对。迄、那个伤痕照好，平安的身躯。咱即马成功红衣官甲着混中子，大家讨论伫咧帅严实咯。好，即马即场唔多胜利，红衣官甲个师弟混中子互相参详伫咧讲咯。红衣官先问混师弟，第二拜阵一个袂奇怪啊，奇怪，决定伊会搁再来拼彻底，为着花玉卿有问题，即马吼。伊虽然讲目前败仗，能力伊为着这个吼，这个花玉卿一定会再来讨人，会过来修正。师弟，你咧看安怎？对对对，分中子答应红师兄，师公毛公安尼互我听，讲咱来再搁等六年哦，即堪比这妖刀吼来吃饼，妖刀若搁六年甲咱拼，伊都无性命，时间但是未到，是使人惊。咱即马伫训练这精英。高滚火滚，当伫咧啊训练的当中，未将伊都来，高滚火滚还佫未成功，是无可能通进攻。相对这个吼，花玉卿该啊掠出动，一刀两断好心忙，不如安尼啦，先哦，该这個花玉卿哦，该怎么回事？安尼哦，伊报入来的这万幸，可能苏兄弟是必杀身，过去的吼苏兄弟。哈、啊，要崩乱英英爱啦，个白吉利啦，啊，个有伊这条混中子白太官，个有咱的这个师尊智深，甚至啊个吼有崩世玉，因这死去的人，咱嘛吼会加减啊吼替因讨一寡因这少林武艺派的这元首人，一个一个若死啊，嘛当消咱的兴趣，以后的社会会丢面，伊说死玉肯这都无可能啊嘛，这嘛，对啊。我红衣官云声，有啊道理。这件代志来请教师公，只要的是那是。请慢呐、啊，哎呀，请慢。

0: 夫人，也甲着分小姐，也贴心讲安尼，恁感想如何？阮有头坐有主，总讲一句，因为啊，咱三派，少林派，甲着伊峨眉派，甲着伊武当派，救甲个元首，师主就是咱这个吼，师尊已经来避胎死，也现在有收得着伊帮道德，出于这个别位。目标咱首是要别位，甲伊这个文下的这个吼玉清是无啥物关系，伊是受人指使才会来。只要吼咱卖对付伊，咱也该吼放下会当生存，人家会讲咱是大丈夫。咱也是无受伊别位，跟他对付到伊的徒弟，人讲咱不是英雄呢。迄个时阵，咱的名声要尽扫落地，恁想如何呢？
1: 红衣官详细想一听。如果抬一个花玉卿，嘿，啊这查某的呢，啊哪有什么威名呢？英雄本色太残忍，杀你无益，不放心，无路用啦。大丈夫挥杀一个弱女子，啊，稍等呢，稍等呢。文中子开声讲慢车事，嘿，哦，啊你就要甲释放太班仪，下手简单啊啦。咱只嘛要甲放吼，无要甲抬，嘛要留一个留念的证据，就是落成哦，哈。这个证件甲留掉吼，嘿，让他永远的记。来，就叫陆行听通知来了。陆行来底随应声，唔加万年，搁再告大厅咯。哎呀，请问书记啊，你叫我是要创啥？啊，什么代志讲来听？听以后，分中子对你先交代。你去抓迄个花玉卿，赶紧来，是遵命。呵呵，陆行答应进入这个茶房啊来。喂，歹个啊，歹查某紧出来！吼、哦，哎，一个面那像个青头狮嘞！哦哟，你碰到对面那个疯子啊！恁总也是美人了哟，我是亲像迄落吼，世世在世嘞，跟我叫歹人，吼、哦，你气死我哩！跟我叫天家个甲出气，开啥嘛？你这个老疯子，我是峨眉派的美女呀、啊，你知唔？里面来遮，伫咧跟我过过甜。我知啦，你咧爱我袂到啦，所以我讲我系歹话啦，未讲我是歹查某啦，对无？
2: 哦，一套一套，
1: 我六成摇头唔敢听，自称美丽人会惊。
0: 哎呦，有影，
1: 水个会惊死人，我要惊死。是阮叔侄个吼，对你要熬小听。嘿，来来来，好康好康诶，你若要赶紧的吼，就对我行。
3: 啊。哎呦，你书记啊，阿唔咧相信我啦？
1: 我唔知哦，嘿嘿嘿，我看伊无安尼讲哦。
3: 哼，玉卿讲伊无目睭，啊明明你是刁难着本姑娘，对我白卡甲白手，啊你叫我行路嘛未自由，哦叫我讲紧走，啊有好康要甲我报，啊哪安尼甲我白掉，我边哪会行路咧？
1: 有影哦，好啦好啦，啊我自从满锁来甲你偷开。啊，才有法度吼，互你行做对。好好，听你的嘴，听你的嘴。来，关键，我是因为吼，下当甲你偷下开，啊，偷较灵淡薄啦，未当完全拢互你自由呢。嘿，啊，无即些人去遐吼，阿婆乱讲的吼，啊，我当着用对的啊。嘿，来来来，伊个你若要甲伊偷开哦，对这个半音哦，啊，我安尼所有拢甲伊割掉的。嘿，啊，赶紧随我人啊到大厅，报告，司机人知影。我俩玉卿来伫遮啦，真好。云中子就叫我玉卿啊，你做妖刀犯少林，派你无果是无路用啦。本来是想要将你吼斩杀，但是你是一个无辜的，又果是一个查某，也是我剑下来留情，互你留念来做证据。你助纣为虐，早该治。来，我虽然讲吼。下当讲来放你的这个活命，也唔过要有一个怀念甲纪念，要对你的面容请人你，绝对吼无遐尼简单放你去，都爱请了后，才会当互你去倒死。
3: 啊，这，哎呦，啊啦，啊，卖啦，卖啦，
1: 吼、哦，搞这话卖，云中最近提早准备哦，迄、那个银针啊甲墨水将咧放伫桌仔边啦，吼、哦，随家这个吼花玉卿。面哦，啊两块嘴皮全给扯你啦，一边甲扯腰，一边甲扯你就对啦，吼、

从迄个面一个解吼，用银针吼，啊，就解创咧，解切就对啦。像咱哦，啊咧，伫咧赤岭赤峰，伊就犯就对啦。但是伊要甲画迄啦，甲赤吼两字妖女啦，伫咧嘴巴啊，人都伫咧卖啊吼。啊，看佫加两字，唔知卖到后尾惊死就对啦。到即嘛坐七天了后，迄个吼，沾匀一个好字。

0: 边啊靠哦，即嘛走转来吼，这个苏家村的所在，见到伊这个吼舒服白米啦，吼、哦，全啊亲像伫咧吼出溪水啊香港流啦，目屎拖咧滴倒啊，香港目屎搁滴滴流嘞。
1: 喂，叔啊，
2: 哎，你好，你好。
1: 我要来做见证者。
2: 你做见证了？
1: 我看到吃听完吃了未歹。
2: 吃听完了？吃了未歹啊？感谢感谢。啊，你是吃什么姓头？
1: 阿妈棍我未过，手麻拢麻，胳膊拢疼呢。
2: 迄就是迄个红棍了，先骨刺啊。
1: 伊家讲诶是迄个，野肉叫退化，去跌着神经啊。
2: 对啊对，红棍筋内底第四块、第五块了先骨刺。
1: 有啊，去做福建嘛拢无啊。
2: 啊，结果
1: 吃听完吃了，今日白下落去撞过啊。
2: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感谢。当家吃咱听完尔哩。
1: 我即马是这安尼，你看还搁吃什么白人无？
2: 免你再吃听完吃用早买倒啊。
1: 安尼啊。
2: 你吃较轻较轻松，你吃早唔倒啊。
1: 好。
2: 啊，你住伫迄个家人市啦吼。安乐区。
1: 安尼咯，先到你阮太太吼。伊个脚迄个脚板啊吼。脚板迄脚板啊，煞肿安尼嘞，啊袂行。
2: 脚板肿袂行，你叫伊讲爱食食听完。
1: 哦，食听完嘞。
2: 食听得啊吼。
1: 安尼啊。
2: 你也做林凤叶啦吼。
1: 哎，对了。
2: 感谢你家庭做见证嘞。
1: 哦，
2: 谢谢啊。
1: 哦，谢谢。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你是讲你食试管的，讲半万里完。
4: 食试管啊，迄个
3: 听完就无管。
4: 哎，就拢当食教完。
3: 啊，你本来去跋做食着，
4: 用骨用骨落去呀。
3: 含三百就对啦，
4: 嘿，放三百落去呀。
3: 啊，含三百你无当行，
4: 啊，都无当啊。
3: 结果你食咧吃完，
4: 嘿，啊，吃好完吼，我相信你，我一直吃一直吃吼，
3: 嘿，
4: 啊，我转吼叫阮厝边去甲用用甲下滴，
3: 好，啊，结果
4: 到尾也喜欢会行，我就家己去买啊。
3: 即摆拢无问题啊啦。
4: 啊，即摆即摆是顺顺啦。
3: 是啊，顺顺呀啦。
4: 啊，顺顺啊。
3: 继续吃。
4: 我知呀，顺顺啊，我即摆吼食保养诶。
3: 食保养食用站都。
4: 我怎叫安尼食？
3: 用不完的完，家要听完，未使做一只。
4: 谢谢，潘大夫啊，你以后做好个呢。
3: 感谢，
4: 我来给你介绍。
3: 安尼哦。
4: 哦，我
3: 谢谢谢谢。
4: 我这真厉害啊，都吃好去啊。
3: 嘿，就来弄好啦，弄。
4: 我将军吼，放三站落去呢，医生家开刀。我想要来做。
3: 你要单忙要啊，带了几人对呀？
4: 在贵人信义区二七路。
3: 哦，信义区二七路。吼，还做单忙要。
4: 对。
3: 啊，你拢去应龙尾啦吼。
4: 我顶龙尾，但迄个头家另外，我家己较熟悉去啊。
3: 安尼吼。
4: 我昨昏过来买两罐。
3: 感谢你啊。多谢你打电话叫见证啦。
4: 谢谢。多谢。
3: 没啦。
4: 多谢。
3: 好，谢谢。
5: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刮痧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的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来外地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来外地吃好几了后，就未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六粒，严重啊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油。

0: 丸、潘大夫、萧地丸，白种萧地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美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假使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1: 第二声问花玉卿啊，啊，为师对你真操心，惊你被抬来不幸，安怎会当再来投生？哇，啊，伫咧战乱中，啊，你传来无去，啊，为师是为你安尼偌紧张咧，啊，惊讲你有这个性命的安危危险就对啦，啊，结果你会当倒转啊，得到自由，哇，啊，你这段时间是走倒去啊？
2: 哎呀！啊，我叫个清白剑煞比琴

尊啊，因足够用的嘞，搞我抓去关嘞，搁搞我绑脚绑手哦。随念金里来小红，也提着。

0: 惊你啊啦！你看我这美人呢，再洗洗洗，水到洗下一两点钟啊，因都啊不服啦，吃醋啦，讲嫌我伤水啦，专跟我扯你啦，讲甲我扯什么妖你唔知影无影，哎呦，我的气死啊啦！是啊，我以后是要嫁这样才好嘞。
1: 啊，这嘛，哎呀，看为啦，频道看到非常气。少林的一个大包天对我的温度吃有力，明明提了我白米啊，贫道到家难得饮，将为温度来向前听叮咛，红衣官叮咛是无人性，即是进攻堂启程啊，请万师伯讲分来开声，个万请示师伯听我来通知，即是那进攻是咱不利啊，拢无胜利的本钱，经历过一下了后，少林派个个大家出风头，咱先检讨来比较，到时若阁拉落去，功败垂成是放水流啊！这。

迄个孙武主的兵师，兵师的这个政策是靠计的，靠未强敌个收敌。师弟年纪有较轻，我有计无爱动脑筋，靠将少林一棒来打阵啊，深夜难得来脱身。咱即马唔通正面吼去改吼，哦，要来相拍，啊来相拍比较吼，实在是麻烦较大，唯有都爱用计，咱若要用计。都要用这个暗时偷袭，哼！哎呀，个个一个都走袂离啊！丢啊！白眉听到是了解，情战分开是鬼才啊！周龙破折折参拜，采纳楚家来安排，真妙真妙！啊那安尼，你讲起来做参考看卖，害师辈听着。

只嘛咱来用兵哦，头阿尾拢甲包起来，一望打尽只用火光，百分乃至百分。

历史的月暗暝，那要进行一件工作吼，就等到月暗暝，历史啊，伊若做到这个月光嘞。

听饭里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新年哈，五月初九，哦，古历哈三月二三，开始妈祖生，天上圣庙妈祖圣诞哈，这诞辰圣诞，你看全台湾每一个哈宫庙啊，大宫庙，像讲哦，大家镇南宫、白沙屯、宫廷宫等等啊，吼，一宫庙弄得古香哦，真闹热呢，像吼诶庆祝祝寿的一个庆典啦，也冇真济人啦，吼，弄咧传啦，吼，传一寡呢花啦、水果啦、寿桃啦、红菇粿啦，拢嘛伫咧摆。哦，咱阮遐里长吼，都咧公布讲哦，咱遮个妈祖吼，乱叫搞，差不多吼，第一讲话唔得十点个啊，哦，啊那老尾参拜拜人吼，因话因为吼，都咱爱拿准备，哦，你看怎外口跑啊声乒乒乓乓，再去收钱来上班的时阵，哦，听了锣鼓鼓声吼，那车顶的准备吼，要出来啊。吼、哦，今日就是一个二三爷妈祖啦吼、哦。我会记得以前吼，老母咧讲哇，然后迄妈祖生哈，拢小可落雨吼，拢小雨啦。我早起来是冇小可落雨，落就落一个啦吼、哦。我以前来讲吼，这就是吼，落这个雨跟妈祖洗面啦。哦，所以有较清气一个啦，吼、哦，这是以前人咧讲话。那么拄好今日嘛是有小可落雨啊，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青春龙凤直播秀，请感谢大家哈！啊，那直播那点今天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点了就拿卡。好，啊，咱这个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好，这两天就要结束啊！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哈，支持鼓励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真闹热咯，娘妈做鸡呀！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迄有一挂大人吼，通常拢会对迄囡仔吼，吼拢讲吼，你哦爱加听啦，加学啦，啊卖插嘴，卖有意见啦，吼、哦。所以咱台语台湾话都即句伫咧讲啦，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啦，哦，这是咱大人吼经常吼捌讲的即句话啦。啊，这就是吼、哦、伫表示讲，你有耳啊，听就好啊，卖点安尼吼，乌白幺八叉。哦，卖表示什么意见啦、啊？这是咱过去传统的这个观念啊，所以我们叫这句吼，第一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卖乌白讲话啦，吼、哦。囡仔人因为年纪较小啊，啊，伊的这个活动力吼足强的，看伊规工你看卖，日日到暗，安尼中起中落吼，四界中四界走，啊，佫唔惊寒。诶，咱台语毛一句第一讲，吼、哦，讲囡仔人脚穿三刀血啦。囡仔人卡称三刀血，囡仔当然无迄个三刀血啦吼。即句意思就是咧表示讲吼，血气方刚，吼年轻力盛啦啊，所以吼用即句呢，吼囡仔人卡称三刀血来咧个形容啦吼。啊，囡仔人你看嘛，伊活动力遮尼啊强，吼啊个容易不倒腰。啊，明明呢，拄好都食饱饱，什么一牙骨呢？如果吼不倒腰啊啦，如果话不倒腰啊啦，吼啊，虽然台语有一句伫个讲讲吼，跳过高，食三后啦，过高意思的讲吼，伫个足底时间安尼跳过去，啊，食三后呢，就是讲吼，一旦过食三碗公啦，吼，这就是伫个形容一寡在少年朋友吼，足熬食的啦。啊，佫足容易枵啦！啊，所以咱台语叫即句伫个讲吼，跳过高，食三后。咱今日所讲的吼，即几句呢，吼拢是囡仔吼，囡仔人有耳无嘴，啊，囡仔人脚穿三刀血，吼、哦，安尼跳过高，食三后。感谢朋友的收听。

0: 岛那无卡来吃咯。
1: 什么啦？哦，你讲大夫那无卡会惊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夫那就是春一个秋一个，唔才会惊。
0: 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秋？
1: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秋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秋一个春一个秋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惊啦。
0: 是安尼哦。起只岛呐，安怎会叫歌？
1: 起只来岛呐，就是心来长呐，腰来软，伊只。

家来水鸡果，就是肚来大角，嘴来看，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哦一个来，搁偷一个去。

家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国，翻一个去，咿咿歪歪，嘻嘻甩甩，唔只会叫歌，唔只会叫歌。

囡仔人有耳无嘴，不过那唔捌嘛是爱问啊，对哦哈。阿公啊，迄什么会什么会，你莫甲囡仔讲，啊无讲囡仔边哪会捌，人就是唔捌，唔才会讲哈。爱讲好囡仔知啦，哦，你过来听阿妈的话。

阿嬷的胃啦，吼、哦，今麦是大人的胃吼、哦、爱听，什么胃有老那么在听，无啦，今麦是讲吼，安尼啊，恁结婚遮久啊，还是当时要生呀？有当些少年啦吼，上无爱吼，在打工个时代亲戚啦吼，啊拢会来讲，哦啊恁有女朋友无？有男朋友无？吼、哦，有啦有啦，啊结婚未？吼、哦、啊当时要结婚，吼、哦、啊那结婚啦吼。啊，你结婚那边生呗？这许多人拢对少年那问这，为少年那拢啊就不爱听这啦。啊，那就结婚啦，会讲那就结婚啦，吼、哦。啊，你斗阵就好啊，吼、哦。啊，有啦，啊，斗阵啊，如那个如结婚啦，啊，结婚那么生一个呀、啊，吼、哦，拢会问这啦。啊，所以这嘛吼，啊，许多人讲吼，紧啦，紧生一个呀啦，吼、哦，生一个啊，倘好甲你邀啦，吼、哦。啊，这嘛政府佫有补助。够补助吼，诶，即马吼变补助偌济，你知无？吼，伫今年1月1日开始吼，就是讲有扩大吼，政府有咧扩大这种吼，啊，生囡仔补助啦，吼，诶，即哪公囡仔生出来吼，啊，算啊，即个妈妈吼，那有符合即个资格，唔管讲吼劳保啦、国保、农保，还是讲你拢无参加什么保，无参加什么保，囡仔生出来即马吼，一旦吼你有10万块即个补助啦。啊，真正那生吼，诶，遐给付啊，政府的差价的补助吼，会一补啦。哦，啊，唔知讲吼，今年生一个吼，领一下10万块，哈，为着你10万块生一个囡啦。嗯，啊无，那既然要生吼，无就加生一个啊，这边那个生两个，吼、哦，这边嘞，诶，即卖那讲我，看即卖那一生吼，拢是双胞胎啦，啊无的哈，生三胞的啦。要有的说生四胞胎，哇，现在那么厉害，人工厉害，有什么厉害啦，现在是跟我们的朋友说的，吼，那生一个有10万块啦，啊，双胞胎就20万啦，20万，跟你说快去生啦，啊，有的少年好啊，啊，就现在已经有信任吼，就准备啊，准备要生啊，有啦，有这个10万块，谈好一个补助啦，吼，那是说我们已经啦，

已经都有信啦，唔是讲哦，十万块，十万块来去生一个呀吼，生紧啦，囡仔啦生出来吼，有啦，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会给咱倒娶啦吼，啊，不过那囡仔大汉吼，囡仔大汉，讲真经生出来吼，来个好好的一个，就是讲吼，一个照顾啦，爱教啦。爱教吼，爱囡仔啦，大汉甲你问东问西吼，啊，唔通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嘛爱讲讲好去了解。所以你讲我人有哪咧讲，哎，生囡仔简单啦，要请囡仔吼，真正才是师傅啦，爱师傅啦，师傅爱用心啦，吼爱用心，爱陪伴啦。你讲是不是嘞？吼，我咧听了十万块，十万块，为到十万块，来生一个囡仔，啊，你也想到吼，后摆呢？后摆呢，囡仔在成长的过程，爱陪伴呢，爱陪伴，爱教呢，哦，安尼才是重要啦。唔同我生一个生一个吼，啊，十万块领来，无哦，要生双胞胎二十万咯，无哦，我有听人讲要生四胞胎，四胞胎四十万呢。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定金嘛摕了。
0: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你来搞我赎身。
1: 一万块？迄个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这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十万块你摕来。若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节目进行咱歌哪听哪的开讲啦哈。啊，当秀清做一下产品公会介绍，买咱的产品啦，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好、哦，这个精神，啊，咱这两天吼都要做一个结束。真侪咱的朋友搁在给咱追加呢，像讲咱这款珍珠面霜都好啊啦。哦，啊，最后咱大刚面洗好了，拢冇滴抹，有滴做保养。哦，另外骨力啦，抹的人的皮肤拢真水呢，青春美丽，皮肤水，啊，皮肤水嫩，诶，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大家都嘛爱水。好、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啊！所以咱这罐珍珠面霜，你那既然甲大家有滴抹，好、哦、啊！即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好、哦、母亲节感恩回馈，送给你两罐草根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啦，所以唔才讲咱朋友啊过来对加，好、哦，感谢大家啊！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啦。哦，咱的珍珠面霜，哦，听话怎样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啦。哦、啊，大朋友呐，有要做文换户，首先的电话再跟拿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咱这款珍珠面霜，各位两罐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草根奶油，感谢大家。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亲情北海岸。

亲情北海话啦吼，阿官那伫听，啊，秀清广告吼，阿恁啊有要助文欢呼，哦，电话都拉卡，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像讲吼，咱这保健品啦，啊，到头满2000块吼，啊，佮嫌这个吼，咱的脆食面啦，那满有2000块，咱是吼送一包元气汤啦吼，啊，像讲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的朋友啊，平时都伫保养啦，啊，你若要看物件拢真食烂吼，你叶黄素都要拉食呢。来哪吃啦？咱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啊，个月的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再成分再剂量，你来达刚地来叠做保养，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好、哦，安尼都差哦。所以朋友讲，咱这款叶黄素哈、哦，啊，价钱呢？够真公道，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咱除了叶黄素，哦，啊，另外啊，咱个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是长效型的。哦，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是480块。好、哦，要么益生菌啊，哦，咱的朋友啊，拢知讲要补充好菌，食饭饱拢毛掏一包益生菌，好、哦、来滴吼、哦、啊，做一个保养，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来环保，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咱这益生菌一盒，好、哦、里面得30包。好，一盒880块啦，哈！啊，大家要做文环湖秀生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这首放下啦齁，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齁，非常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底听齁。咱底广告介绍产品都在秀清好讲齁，这准备咱的产品齁，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啦齁，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啦齁，咱都在讲齁，咱这些保健品啦齁，有这个叶黄素啊、 B 群啊、益生菌啊，要不诺丽酵素胶囊齁，还有咱这罐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葡萄酸锌啦，啊，个舒钙、大豆卵磷脂，啊，个鱼油啦，吼，啊，咱这款通速力通的这个鱼油，啊，毛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感谢大家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南都之夜》。

都家都咱听众朋友电话卡来，我做阮产品遮济工啊，甲单个未上来。你咱家和平当中呢，照讲吼，那个上班嘛，第二工就甲你上去啊，那钱则顾着。原来吼、哦，电话插唔对啦，是阮的唔对啦，电器的人唔对啦，因那那常常拢出这类代志呢。哦，你看那电话插唔对，那你电脑未对啊？哈，啊，都甲你耽误去啦。就跟你耽误去，非常抱歉啦。这是阮作业的方面啦，哈。不过吼，你若讲唔对一遍吼，情有可原。啊，那特定咧出这类代志啊，哦，那咧会抄唔对，啊，咧电话号码也唔对，要跟你联络，吼、哦，对唔对？啊，奇怪啊，啊，那拢电话无人接，啊，你都抄唔对，啊，电话要闹人接啦，所以都是因为安尼啦，吼、哦，啊，安尼钉打去啦，足歹势是阮的唔对，吼、哦、是。登记的人唔对啦，吼、哦，迄未使讲常常做这种吼、哦、犯同样的错误。诶，其实唔是讲干呐，这个人犯同样错误，诶，其他人嘛是呢，其他人咧抄，嘛是感觉那奇怪，诶，电话拢爱抄唔对，啊，诶，正经吼，无安尼小看者较真较明显，是安怎是看无清楚啊，是安怎吼，啊，唔是啊，咱那个诶看无清楚啦，吼、哦，唔是挑工的啦。是故意的啦，哇，安尼都真严重啊，安尼都不可以哦。

秀清来上班的时候，迄电话我小可顺一下，小可拿起来有听看卖有声无声。啊，那无当时吼，计划拢无声呢。吼、哦，咱这个电话啦，23-05-69-24电话无声。小奶奶无声是派去哦，哎，佫唔是咧啊，迄空无插落去，电话线啦，啊，电话线咧落去啊，哦，无怪吼，那我听做表卡电话哦，我拢唔知，吼、哦，啊，那无就是吼，我电话小佫顺者，哎、欸，啊，这电话奈看无好势，看无好势，无怪哦，无怪奈电话咧卡咧两规半波，哎、欸，秀清恁奈拢无人咧接电话，啊，我接了电话但看无好势，哎、欸，奇怪，秀清这个电话奈常常毛病遮济啊呢。哦，唔是安尼电话线落去，无咧话筒安尼看无好势。啊，啊那无就是有啦，电话有卡通吼，啊抄咱听众朋友的电话吼，唔是电话抄唔掉，吼啊无有哪地址共抄唔掉，啊无怪吼，安尼联络未掉，啊送未到，吼、啊、你看有冤枉无？先讲到这吼，啊，好啦，再来听一段歌曲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吼、啊、有滴支持，有滴鼓励啦。23-05-69-24哦，爱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无你看我那强要去用冲去，强要去用冲去。

这首爱家心拢吹起啊啦，爱到心碎啊啦。都在咱爹讲啊，咱听众朋友卡来讲哦，秀清你去用创去，你拢唔知，知啊，咱唔知，咱就要平下跌掉个位安怎？知知啊，对不？啊，即马正讲要找人，请人派吹啊，好派要吹人哦，恶吹啦。啊，所以咱那平下都跌掉呀，吼、哦。好感谢朋友啦，吼、啊，阿咱爱继续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吼、哦。哦，咱的服务电话哈，23056924，今天秀清来接电话。好啦，当然哈，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哈，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好，23056924，23056924。

0: 1-800-799-6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真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啊，节目哈有伫听啦哈，外口真老人哈，啊朋友呢，那就冇伫等啦，啊在外口嘛老人哈，那阿妈祖啊，哦，今年哦，我当落传咯，诶妈祖来哦，今年我来拜拜啊，香哇香啊呢哈，感谢朋友啊，咱节目伫安排当中哈，啊你若讲有要注文产品，吼，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吼，咱讲即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吼，主要咱面吼未洗好了，弄伫抹一下保养品，吼，尤其咱即款珍珠面霜，咱的朋友足恶劣呢，迄皮肤吼水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啦，吼，咱即款珍珠面霜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好，啊，你然后达工跌无哈，即阵天能罐，天能罐珍珠面霜吼，咱这个赠送吼出跟他有啦。今年到母亲节叫这个赠送，吼，这个回馈，吼，都较实在啦。能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啊，都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秀清再次处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啊啊，然后有要注文有要对加，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妈妈。

母亲就要搞一挂呢，阿母的瓜弄出来，连阿母的灰浪拢撒出来。我这个听也感到个用个灰浪哈，这首歌是未歹听了哈。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碟听阿达，首先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就讲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苦露啥物？哦，你若讲爱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啊，若讲咧走路吼，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若要爬起来就搁扎一点力。啊，感觉咧磕磕，尤其落楼梯、爬楼梯，哦，足吃力嘞，哭啦、啊啦，拢真吃力呢。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即马拢做保养，哦，来底只有感觉有差，哦，哇，足有信心的，当然咯。咱即款葡萄糖胺内面底成分剂量，哦，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热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保养，你知无？这个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有那上加落加，尤其落加，敢那咧打洞啊咧，吼！啊，咱做生理人，你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哦，最重要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这罐180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当然啊，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买咱的产品，像讲这保健品啦，哦，到达了2000块，还是讲这脆甲米，哦，像讲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还是讲酵素软喉糖，还是咱这罐水来啊膏。哦，啊，万有2000块，哦，元气糖一包送给咱的朋友加减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今日讲到要结束啊，哦，首先感谢大家，天天注意。

哦，较平安咧看物件拢足食啦咧，尤其咱那电视伫咧看啦，啊个手机啊啦，一直震啦，一直看啦，拢过度使用啦。啊，包括另外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好、哦，所以咱的朋友食过咱介绍即款叶黄素，哎，安尼在家都可以啊，有感觉啊，无唔对，啊，咱价钱阁真公道，无唔对，哈、哦，咱主要来面对哈，即、這个叶黄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所以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哦，要做一个保养，哦，你那个看物件拢足食啦嘞，唔好讲一直煎落去啊啦，哦，你叶黄素要哪食哈？23056924属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咱除了叶黄素，啊，佮有这个益生菌，情况好菌多，坏菌都救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来传播。哦，咱这是分的一盒里面得30包，一盒880块。哦，啊，大家买产品哈，啊，这保健品啦，哦，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加减哦，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哦，啊，咱的保健品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哦，啊，个这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咱这长效性的，啊，个有这款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这林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哈、哦，啊，买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啊，脆夹面麦当都烧加，为咱的朋友你看，20包、20-30包，这个好糖来叠注文，买只这样请大家呢，哦，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两三下都清洁溜溜啊，上了了啊，所以只要咱这包好糖好吃呢，你得敢。哦，润喉，袂讲真甜，啊，一点啊凉凉，吼、哦，咱那边做爱迄个气味，甘落去吼，有诶小可甲含者会开起安尼吼，吼、哦，迄、那个味道好棒哦，啊，咱来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吼、哦，有迄个枇杷，吼、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啊，一包才100块啊，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无过咱那朋友吼，摕咧几多包，20包。啊，安尼啦，落地啊，盘也不能时吼，要感觉的有。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啦吼，感觉了好糖，吼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哦，啊，加脆夹面啦，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1包300块。啊，个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这1包300块吼、哦。啊，个这罐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一罐400块，哦，就是讲这产品到到那满2000块啦，哦，这个这包元气糖，哦，啊，精神，和、哦、和你食卡个兼食补哈，非常感谢朋友，哦，注文咱的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我、哦、跟咱的朋友讲，精神，母亲节感恩回馈精神，咱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哦，这两天都要结束，尤其这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哈。哦你若讲面洗好了，逐工啊，逐工来滴抹吼，吼、哦、拢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伊咱皮肤水啊，刚讲咱已经60、70、70外、80，看袂出来，看袂出咱的岁数。吼、哦，大家拢嘛爱水啊，骨力啦抹啦。吼、哦，啊你若讲逐工有滴抹吼，诶，你即阵买2罐珍珠面霜，摕2罐就对啊啦。注文2罐珍珠面霜送互你啥，你知无？吼、哦，今年到母亲节送这个吼，粗橄榄油。较实在，较实用，哦，所以咱的朋友拢搁在堆加，哦，上2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这两天都要结束了，朋友若要注文翻图，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七千五一。

看一个较清楚一个。吼，我那看，我那看哈，九八啦，哈。咁小朋友节目第一听哈，阿兰爹广告介绍产品，然后即款啊，这个叶黄素都好啊啦。哦，啊，平时的保养有来第一家，

七情五日站吼，过来听歌吼，白听歌。感谢朋友吼，点来那卡呢？吼，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吼，这两天都要结束啊。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只衫，我来去买平顶瓜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有咧广告介绍在脆食面啦哈，加减淡散吗？哦，咱多咧讲吼，咱这个好糖啊。啊，你看有咱的朋友拢吼，不能食啦。你看也落底也盘呀啦哈，想要感觉都有。哦，论后先顶指甲，有当咱话讲一个侪啦，还是讲我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去嘻嘻哈哈哈，感觉好糖。哦，这袂讲真甜，哦，啊，一点啊凉凉。啊，迄、那个气味，咱比如讲，哇，这个气味有介意，吼、哦，食一下就对了。你甘啦，这样甘的吼，咱的喉糖吼，啊，里面都有迄个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薄荷，哦，所以这些甘，一点啊凉凉，一点啊凉。啊，阿比讲真甜哈、哦，这一包才100块，哦，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阿、啊、哥。

我们这款水里高啦，有的朋友啊，平时啊吼，就用水来放在电锅炖嘛，吼，啊真搞工啦，那炖物件拢买几多点钟，吼，啊这慢变啦，咱这款水里高吼，做这些水来，吼水来啊吼，啊，落去小火慢慢熬煮，除了水来里面底，佫有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吼，足搞工的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400块。哦，咱来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干嘛？是讲哦，掺一罐呢哦，拉伦那小滚水啊！哦，这一罐400块，咱的冰箱拢规半大碟罐。哦，咱的水梨膏，哦，啊个哦，一包芝麻和枣糕啦。哦，加减啊，淡少，等你看电视无聊时阵啊，掏一包来吃。哦，拢看得到在真本真料。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迄个香味。这黑芝麻，黑芝麻本身就真香，啊，个内边底吼有一点啊，这个红萝卜肉桂，好、哦、分量炸个嘟嘟好，无怪咱一掏开的时阵，哦，迄阵那个香味，哦，啊，吃起来哦，真系吃落安尼哦，足煞嘴的哈。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内边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另外元气汤一包是300块，这靠数码开。啊，当然，这产品到达了12000块，哦，咱给上一包啦，给上一包元气糖，哈、哦，啊，保健品拢有当收加，后尾做文环图秀清的点了再拿卡，哦，啊，咱的保健品啦，像讲葡萄糖胺，哦，啊个舒钙、大豆卵磷脂啦、叶黄素、B 群，但是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啦、啊，啊个速力通的黑油，啊个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加拢到达12000块，哦。一包元气糖，哈、哦，送给咱的朋友淡散，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哦，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这两天就要结束了，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

一首讲有缘无分啦，吼。啊，当首先的广告介绍，咱有这个草甘油呢。这款草甘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这有顺100%顺的。这种老长情的草甘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落去办就无啊杂。虽然到底主角用咱这款草甘油吼，你老比较，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尤其咱那段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这草甘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呀。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了，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大家知影讲用草甘油好，但是今麦市面上草甘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顺呀，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我内边的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我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首歌听到到就腹肚就枵起来，吼，你爱带倒一种包，吼，唔管讲啥物包，吹出来，吼，即爽来吹出来，紧来探烧，吼，探烧紧食，吼。哦，感谢朋友就无那在听，吼，啊，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啊，这个赠送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赠送，吼，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啊，你若讲面洗好了啊，有在抹这个珍珠面霜啊，吼，买两罐。买两罐珍珠面霜，咱送两罐粗橄榄油哦。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呢，较实在，哦，较实在，较实用哈。哦，这两天就要结束了。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谢朋友啊，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漫节目吼，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这吼。有要咨询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吼，再会喽。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

0: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厝内面底同迄个细汉囡仔吼，啊，读迄个幼儿园这样吼。来来来，阿公带你来去上课，还是讲阿妈带你来去上学？哦，来去幼儿园。我买去，我买去，是安怎？今日拜六啊，阿丢吼休困吼。诶，阿那规矩讲啊，阿唔是拜六啊，今日咱来去上课。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是安怎啦？老师会讲打屁屁，讲掉鱼啊！哎呦！哦、我听到到底吼，卖讲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吼，咱家己囡仔、家己孙啊，去学校、去幼儿园，有老师啊，甲咱拍、甲咱叠，吼、哦，咱都唔敢啊，啊，去到遐来会使安尼。这是台北市北投区吼，有一间这个幼儿园啦，传出个讲吼，这个吼班导啦、面对吼老师啦，虐待囡仔的事件啦，都一名这个老师吼，也一路拖把啦，甲囡仔讲啦。哎呦，好痛哦！哦，佮囡仔跌耳啊啦！哦，伊跌到拢乌青呢，讲已经有六个人受害啦。哦，台北市教育局第一站有表示吼，今年二月开始吼，就接到通报啦，所以有在进行做调查。哦，所以已经有掌握到吼三件这个通报的案件啦。啊，当涉案在老师吼已经离职啦啦，已经离职啦吼。如果那是讲，查了吼，查证事实啦，相关会罚60,000元，罚60,000以外哦。相当的这个处罚就是讲吼，这个老师我哩规世人哦，吼终身都袂使阁担任吼，这种吼教保的这个服务人员啦。迄老师团个跌跌跌，吼，迄耳啊跌啊吼，拢乌青，你看跌个偌厉害。咱个人哩算咧点嘛，听你知耳啊所在，哦，啊个咧提迄落。拖把吼、哦，甲囡仔咧讲，哎、欸，拖把嘛真粗呢，你讲了到底哦，绝对是乌青烟灰呢，哦，啊，佮这个食物件餐袋，按囡仔甲牵落去，睡觉睡觉，伊那唔困哦，强迫囡仔吼困，伊那唔困哦，跪着趴着，佮再甲你讲，甲你拍，哎呦，讲了拍了，甚至吼、哦，甲这囡仔讲吼，等于袂使甲恁老爸老母讲哦，拢袂使讲哦。这种行为是怎样有够恶劣的，有够恶劣的啦吼！我咱想起边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咯，听到咱的囡仔安尼吼，心肝绝对吼疼丢丢啦。啊，但为了讲强化这个幼儿园安全的管理吼，今麦因咧算幼儿园啥，即咱有些翕相的摄影啊，吼摄影这个影像啊，吼本来保存期间吼规定是14天，今麦吼爱保存吼延长到30天啦。好的，感谢朋友听咱到今日第一朋友茶余饭后的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再给朋友一个报告吼，咱今年度这个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的这个物件吼，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吼。啊，感谢朋友对收听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来讲这个吼母亲节，母亲节吼就是向咱的妈妈、向咱的阿母啦，表达着这个感谢，甲着敬意，一个重要的节日。你知影无？上早这是安多亚来呢？上早这是按这个美国。哦，是一位这个安娜·贾维斯伊来创立的啦。伊就是吼、哦、为了要纪念伊生前啊，哦，足热心公益因的这个妈妈啦。啊，并且要设立着一个专项吼，老母的一个节日，来表彰天下妈妈无私奉献，甲着伟大的这个爱啦。所以即嘛吼，母亲节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哦，拢共同伫庆祝一个重要的节日。虽然讲吼，每一个这个日期吼，会有小可无同款，但是多数国家吼，拢选定伫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啦，向着老母，向着母亲，传达着上界真心的这个祝福。自古以来吼，这个妇女吼，都是伫传迄种吼情感一个重要一个媒介。无同这个妇女，有了着无同迄个意义伫个。哦，咱大家拢知影，就是吼、哦，代表母亲的花，吼、哦，就是康乃馨啦，康乃馨啦，吼、哦。啊，咱就这康乃馨，就是西洋国家的这个母亲花，讲康乃馨啊、哦。咱台语讲叫做尖绒啊花啦，吼、哦。啊，咱台湾这个吼、哦，就是母亲节的这个花啊，母亲花啊，吼、哦，就是、金针花啦，吼、哦。咱这个是咧讲这个康乃馨，吼、哦。康乃馨在这个植物学分类顶管，伊是属于吼，九德科九德属吼。咱台湾原生啊，甲着植物特有种的这种吼食物啦吼。你看，一旦按平地到了高山，拢有当看到吼，吼、哦、就是康乃馨嘞，一旦展现着台湾食物多样化这个风采。好、哦，咱来讲到这个吼，萱草，萱草这个花呢？嘛是表示吼母爱一种花呢，吼啊，咱都要讲叫做金针花，一根比康乃馨更加早来出现呢。这在这个《诗经》《诗经》里面都有一个记载来讲吼，北冬幽暗，吼一旦来种酸，吼所以古早人就认为讲吼，这个北塘吼，北塘就是妈妈在大一个所在。好啊，游子呢？好、哦，也因啊，游子哈啊，要离开进前哈，游子远行的景啊，都叠这里哈，北冬哈，叠这里堂前也种这里哈萱草啦，种这个萱草都是希望讲妈妈哈啊，都来照顾这里哈花蕊呀，照顾花花草草啦，就着讲来照顾这花花草草来寄托寄托思念因啊，一种这个情怀啦。哦，这是萱花哈、哦，啊，另外咱个讲一种这个鲁冰花，客家人呢，哈、哦，这个母亲花哈、哦，就是这个鲁冰花、鲁冰花啦，

你咱台湾若讲到母亲会吼，咱就会想到吼，这个鲁冰花，鲁冰花这个基地就来自一部电影，吼，鲁冰花，吼，这大家拢知啊，吼，也台面的这个主题曲啦。这个鲁冰花发在这个地方内面的，吼，唔呐讲水哦，啊个吼，迄种实用的价值，有迄种实用的价值，就是早年吼，在种地啊，种地在。

走路更加复杂啦。所以讲对大脑吼，迄个刺激吼较大。啊，大脑的刺激呢，愈大吼，啊，对大脑的愈帮助对啦，吼。所以讲吼，啊，不管啦，不管讲骑铁马啦吼，还是讲走路啦，拢是比吼，伫伫个厝内吼，坐足久的呢，你较好啦吼。就规工咧比，规工就伫厝内呢，更加好就对啦，吼。出去骑铁马还是出去走路，好，安尼吼。咱今麦个休困一下吼，先来听歌。嗯，说起两首霓虹舞打了吼，大川荣策的迄个《春梦不了情》吼，阿个乔信夫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健康的常识哈。咱发现讲哈，有四大迄个营养素哈，会当帮助强化迄个大脑了哈。除了运动齁，饮食嘛对迄个预防迄个湿地症齁，嘛有迄个关键的迄个角色咧，扮演迄个关键的角色。哥伦比亚大学齁，伊的研究团队分析迄个6280个美国人齁，中老年人的迄个饮食啦齁，啊迄个研究了齁，发现讲四种营养素齁，对湿地症齁。有迄个明显的降低哈，迄个效果了哈。第一种哈，叫做异鼠李素哈，这是一种黄酮醇了哈。啊，具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了哈。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了哈，像讲梅果啦哈、苹果啦、樱桃啦、洋葱啦，哦，啊是迄个绿葡萄哈，即个哈历史的葡萄哈。即拢有伊个存在啦吼，啊，马云为迄个银杏吼当中来摄取了，好，啊，第二种或者锰，这种物件是微量矿物质了吼，啊，伊有一种代谢吼的功能，啊，加免疫的功能了吼，啊，伊嘛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特性啦。一般来讲，拢存在伫迄个坚果啦，哈，豆啊类的啦，哈，啊是全谷啦，哈，啊是迄个绿色的蔬菜，哈，啊是迄个蜂糖的糖浆内底，哈，拢有啦。好，第三种营养素做维生素 E 啦，包括贝塔生育醇啊，贝塔生育三烯酚，哈，这些拢总是抗氧化哦，抗氧化剂啦。伊会当保护神经元哈，未受到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吼。啊，伊的来源哈，包括迄个坚果啦哈，葵花籽油啦，啊、哦，白银啊啦，是西兰花啦哈，拢有啦。啊，第四种哦，就是膳食纤维哈。膳食纤维哈，那会当促进迄个肠道健康啦哈，嘛会当使迄个湿地症的风险哈下降。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啦、哈蔬菜啦、豆类啦、全谷类啦、哈，拢是膳食纤维迄个来源啦、哈。好，安尼咱即摆吼，即摆休困一下吼，过来听歌。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防止迄个湿地症哦，诶，迄个方法啦吼。从迄个全世界吼，人口吼高龄化啦，啊，台湾老化迄个速度吼，世界冠军啦，特别严重。多数的研究吼，正是讲透过迄个心地的活动啦，体能的训练啦吼。压力的疏解啦，啊，个迄个健康的饮食啦，即个生活吼，习惯吼，真有机会吼，会当预防甲延缓迄个症状。啊，伫迄个生活当中吼，有七种方法吼，会当帮助迄大脑吼来保持迄个年轻啦。第一个方法啦吼，或者规律运动啦，吼，规律的运动。第二个方法就是。加动脑，加学习啦。啊，第三个方法叫做维持社交活动。第四个方法叫做控制慢性病吼，啊个健康的体重啦。啊，第五个方法吼，就是避免脑部危险的因素啦吼。像讲脑部外伤啦、忧郁啦吼，还是压力啦，这种事啦。啊，第六个吼，就是充足的睡眠。啊，第七个吼。就是遵循迄、那个，地中海饮食啦吼，啊加补充迄个必要维生素啦。好，安尼吼，咱今日吼，迄、那个对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预防吼。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千克。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 ：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0: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明仔是母亲节哦，一安啊，祝天下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今仔日咱的节目哦，拢来安排妈妈的歌。

0: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1: 伊安祝天下所有的妈妈，大家拢快快乐乐，身体拢健康。

听伊讲哈，女性朋友那是过了中年哦，在面容这部分哦，上惊就是撩纹，加一条撩纹，看起来就加老一岁。对，想讲哦，爱来去呢做面，爱来去拉皮，啊是讲爱来去打玻尿酸。真济到中年的女性的艺人哦，因哦，迄面为什么这么春风？为什么这么金骨？听伊咧讲哦，因哦，就是哦，真惊撩纹在面的顶端出现，所以哦，一寡微整形，亲像打玻尿酸、去拉皮，这种的美容的工序哦，拢偷偷啊去做。啊，那是健康这方面哦。过了中年的女性朋友，上担心的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造成的风险就是哦，骨头真容易骨折，真容易哦骨头啊碎去。啊，过来，毛可能因为骨质疏松哦，人会倒钩，人会翘骨。在美国哦，有一项上新的研究显示讲哦。撩纹甲骨质疏松这两项中年熟女的噩梦、噩梦，竟然有密切的关系。因的研究显示讲哦，四五十岁停经了后的妇女朋友，撩纹愈多，骨质密度就愈低，骨质疏松的发生几率就愈高。这项的研究哦，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巴尔博士研究团队所研究出来的结果，而且他的论文已经发表了。巴尔博士他就表示哦，未来啊，咱这医生啊，可能哦，都不免哦，挖靠到真贵的这些科技的仪器，只要看面上的撩纹，佮加上其他一寡风险因素的观察。对，咱确定讲民众是毋是呢骨质的高风险群？美国耶鲁大学巴尔博士伊做锻炼这个团队哦，伊呢是去找114名年龄在45岁到54岁，停经还未到3年，还唔捌食过荷尔蒙治疗法的药物。阿妈无接受过拉皮等等进行美容手术的女性朋友来做调查的对象。研究人员哦，因呢先用目睭来看，但每一个人的面啊，啊个阿妈骨真侪所在的撩纹哦，伊的数量甲深度先来台记录来分析，并且用仪器测量到这群来参加研究的妇女朋友，因的额头甲面皮肤的硬度，然后卖用 X 光来分析到参加研究的这妇女朋友因的骨质的密度。研究的结果发现到讲，撩纹愈多愈深的停经的妇女朋友，骨质的密度。比皮肤坚固的人更加。

计。这个意思就是讲哈，撩纹愈深愈济的人呢，伊骨质的密度较无够，面的啦哈，下头只皮肤哦较紧实哦，较无撩纹的人。伊个骨质的密度就较悬，为什么讲吼，撩纹愈侪愈深的人，伊个骨质的密度会较无够，骨质疏松的情形会较严重呢？巴尔博士伊认为讲哦，即关键的所在，关键的因素可能就是伫胶原蛋白啊，即毋是无原因的啦，原来哦，即关键的因素就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咱人体皮肤甲骨骼共同需要构成的要素。咱人类啊，年岁愈来愈侪，愈来愈老，胶原蛋白的成分就会改变。胶原蛋白的成分一改变，就造成咱的撩纹会变得较深，皮肤会松起，骨质会退化。因此，得到的答案就是讲。那是咱的皮肤的撩纹较侪，骨质疏松的情形就较严重。原因就是伫胶原蛋白流失较侪。即马哈，咱也是看到一寡中年的女性朋友哦，这个撩纹也较侪哦，咱都爱来注意哦。不止讲哈，撩纹较侪，看起来较操劳。甚至讲哦，伊个骨质的密度不够，骨质疏松发生的机会会较大，安尼哦，都爱特别注意，千万都唔通哦，跌倒骨质的风险会较高。

0: 咱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啊个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一按今麦介绍的这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母亲节的回馈，
0: 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膏，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都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抹面的珍珠霜，抹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底下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拣，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来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唔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2罐哦，2罐一个罐底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的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度的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咱来讲吼，妈妈哦，真正辛苦。不管是在少年的时阵哦，还是到年岁大，对囡仔、对家里、事事的照顾、关心哦，感情拢唔捌减过。妈妈做家务事、家内事，你唔通就是讲规工在厝的哦，那有真尼啊济工课通做。其实哦，厝内的工课哦，沓沓滴滴哦，爱做的哦，实在是真济啦。一天24小时哦，讲要做沓沓滴滴的厝内工课哦，有个人哦，干脆就来去外口，来去工厂，还是呢来去公司上班，较有规律，较袂哦规天哦提心吊胆，规天哦白条条。直接要提醒着咱所有的妈妈哦，咱啊爱适

时爱休困，唔通呢工课哈、哦、一直做，不管是工作的工课，还是出来的工课，一直做，放袂落心，一直做，一直做，身体伤过操劳啊，精神伤过耗损，对身体无好哦。虽然讲哦，咱在做哦，真大的责任，有真大的成就，但是呢，身体的负担嘛真大。讲到一名六十外岁的妇人哦，伊就爱清气想的，伊每一天哦，拢会清洁整理出来，而且讲哦，伊到即马还阁坚持哦，用手来洗衫裤。最近哦，大头母讲感觉会痛疼，甚至讲哦，无法度。用力爱去看医生哦，医生在讲哦，伊得着妈妈手，这妈妈手哦，都是医学在讲诶，狭窄性肌腱滑膜炎，就是手哦，大头不讲即搭只哦，肌腱啊，即个肌肉受伤发炎啊。复健科医生讲，得着妈妈手，一定爱互手多多来休困，啊，那无咧，就算讲有治疗，阿妈定定过来发作。亲像今年六十多岁的妈妈哈，都因为哦，伊无愿意讲哦，在厝内这个家务事哈，放较轻松来做，好，还是讲呢啊，卖做个这尼啊勤劳钉金，爱赶快哦，照常用手来洗衫，伊认为讲哦，洗衫机洗衫袂清气，用手来洗吼，该清气。结果呢，这个妈妈哈，有在治疗，但是呢，定定发作。定定爱个登去门诊，复健科医生讲哦，妈妈手的竞争都是大头母讲外边这边哦会痛疼紧，有当时哦这个疼，因呢延续到咱的手骨头啊，延续到规支手哦。大头母讲哦，在春轮在叮当在有动作的时阵哦，都会疼无力。医生讲的妈妈手的患者哦。三十岁到五十岁妇人人占大多数，尤其是呢，真重视清洁工作，真钉钉地处理厝内的家务事的妈妈，上容易来得到妈妈手。亲像讲，经常用手来洗衫裤，还是呢，爱定定用手哦去转桌布，爱定定呢，切来切去的，啊，搁有哦爱抱囡仔的人，真的真容易来得到妈妈手。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讲哦，大头母讲即大家伤过用力啊，还是讲呢用力不当、用力不当、施力不当。在门诊当中呢，嘛有哦男性朋友哦得到妈妈手，就是狭窄性肌腱滑膜炎。得到妈妈手的男性，大部分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譬如讲哦，在餐厅提盘的服务生。啊是收小款的收银员，啊是讲哦练 piano 啊练钢琴、溜小提琴的人，嘛有人哦得到妈妈手。即马在治疗妈妈手，医生会建议哦用一个附木，就是用一个固定的物件，但大头不讲即搭有啊固定条的，固定条的会当和大头不讲即搭只当哦接受到哦较好的治疗。即卖用即种诶附木效果未歹，而且讲唔免吼24小时戴吊诶哦。只要讲下早时、中昼、暗时啊吼戴一个，啊一摆戴两点真久，戴三礼拜。若是讲会当诶吼，戴六礼拜到八礼拜，过来用消炎诶药啊来止疼、来消肿。安尼呢，妈妈手诶痛疼，大头母讲即个痛疼呢，都会真紧都消毒啊。但是提醒的就是讲，你一定爱改变着哦。你用大头木工这个所在的姿势、用力的方式，啊，够做事、做工作的方式，那是讲一定爱重复、重复来使用大头木工哦。你都爱注意啊，是不是讲哈、哦？用护手的，一旦帮助，一旦照顾观察护具哦，你一旦呢？用个护具哦，来使用掉诶，在片面掉讲妈妈手哦来发生。

阿母的手，黄飞的歌声。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你敢有爱啉秘鲁啤酒？有人讲哦，迄秘鲁爱冰哦凉凉来啉，哇，足舒服的啦。杯底唔通饲金鱼呀、啊，意思就是哦，酒杯啊，内底酒都爱在啉会干。会晓啉酒的人，一罐啊秘鲁哦啉落去，啊，佫讲无够。啊，那袂晓啉酒的人，啉几嘴啊，头都戆啦。啊，唔讲哦，足想要。啉看迄啥物口味，所以开一罐秘鲁来啉，还是讲热热脆哒脆哒啊！开一罐秘鲁来啉嘛，啉袂完，啉袂完，放伊会苦气哦。想看卖啊，要安怎？

啉袂完的秘鲁，要安那来处理呢？倒掉真拍算。教咱的听众朋友，啉袂完的秘鲁啊，摕来来煮肉。伊按看人咧煮的卤肉，就是把秘鲁吼倒入去，啉袂完的倒入去就好啊，唔免阁另外阁开一罐啦。就算讲迄气已经走起来，袂要紧，因为哦，秘鲁内底有麦啊，有加素，系来炖肉肉。会啊，较嫩，啊，过来煮火锅的时阵，再加一点啊秘鲁，迄肉听起来较嫩啦，较好食。厝内那有咧种植物，啊，你嘛会当用水较济，秘鲁一点点嘛就好，来台切切咧，树叶啊，讲诶较水，灰尘吼切掉，树叶啊，金金毛、哦，秘鲁会当切树叶啊，你嘛会当切灶卡。

听众朋友，你即卖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

0: 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1: 伊安祝天下所有的妈妈，大家拢快快乐乐，身体拢健康。
0: 母亲节吼是要感谢母亲所定的一个节日，全世界各地母亲节的定的日子不一定是在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台湾目前呢是在美国。安尼来做母亲节，怎么爱定母亲节？就是提醒大家爱感恩母亲的恩情。啊，嘛有父亲节，八月八号父亲节，嘛是提醒咱爱吼感恩咱的爸爸。母亲节即天哈，爱提醒囡仔爱感恩母亲、感恩妈妈啦。感恩的方式，你家己去表现吧。上普遍、上简单的，就是送一啦礼物，或是送礼品，送妈妈需要的物件，还是送。钱啊，这样钱上方便。有的妈妈较无出门，囡仔都会想问一下啊，需要啥物啊？啊是妈妈有讲过，可能欠啥物货哦，啊咱就买一个，啊妈妈一个惊喜，这嘛是啊特别的日子做特别的表示。但是平常时啊，友好妈妈对妈妈感恩啊，更加重要诶。在外国人吼，啥物节日吼拢爱送花，所以呢，送康乃馨吼，这是啊。延续外国人的习俗，这都是按母亲节发起的那个人一直延续下来。母亲节这个节日的发起是啊，美国一个叫做安娜·贾维斯女士伊所发起的。1864年出世啊，1948年啊过身。安娜女士伊的妈妈吼是一个足有同情心、足善良的女士，伊的妈妈都有想要来提出这个一个。日子来纪念母亲啊，但是啊，安娜的妈妈无完成啊伊的愿望，所以呢，安娜在1907年开始呢去申请一天做母亲节，啊，阁是啊全美国法定的节日，就是因为伊有这个心在1908年的时阵，美国的西维尼亚州。啊，个宾州正式选择一天来做母亲节。在1914年五月初八，美国的国会啊，确定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是啊，美国的母亲节。咱就是延续，啊，你若算开嘛，甲百几年的历史呀，地球有人类嘛几啊千年，美国历史嘛几啊两三百年啊，甲在这正百年，敢有母亲节？虽然即嘛是啊，真难得的啦。咱想要做的代志，咱都爱去做，去来做，即、这个代志都会完成。安尼啊，敢若用想的，无行动，拢未成功。安那即个小姐就是完成着伊母亲的愿望，啊嘛是对母亲上好的礼物。康乃馨是安娜的妈妈在生的时阵上喜欢的花，所以后来吼在。美国哦，母亲花就是康乃馨，康乃馨啊，咱台湾台叫尖龙啊花。墨西哥、加拿大、南非、日本嘛，加入了庆祝母爱、设定母亲节的活动。中国啊，嘛有母亲花，母亲花在2000多年前，咱中国的一本册叫《诗经》里底都有写，伊写讲北塘幽暗可以种萱。北塘吼、哦，就是古早葫芦啊，大个所在啦，叫做北塘。后来吼、哦，北塘、萱塘总是。母亲的意思，中国人是用金针花代表母亲花，金针花一个叫做黄花菜、黄花菜、萱草，还是忘忧草。金针花吼会当食，金针花咱是食伊的花，因为迄花真脆弱啦，真嫩啊，真容易就歹去啊，因为伊就又嫩诶，较无好保存，所以啊。农民趁伊阿未大开进前哦，就慢落来，来烘打，烘打就较好保存，嘛较未歹去。金针花吼，在咱台湾热天开始结花苞，就开始开啊。大热的时阵吼，这个花会大开，因为差不多在春天尾了啊，就开始有花苞。啊，那是啊。大开的花，让人看水，看水吼、哦。政府呢嘛有补助鼓励县市的农业发展、观光发展，所以迄是会当啊申请补助的啦。有的部分呢，就是慢慢的砍。

做起来吼、哦、来买，啊那无买，会大亏呢，会当申请补助。啊，金针花、食花、甘甜啦，啊个青芳、切切啦，吼、哦、花苞切切，啊那大亏就无切切啊。金针花含有蛋白质啦、糖类啦、维生素啦，啊个有铁质，尤其是伊个铁质真高，是菠菜、白灵啊菜二十倍，啊个有维生素 C， 会当啊补血、安眠、降血。和皮肤较水诶，因为金针花本身呢含有着秋水仙碱，要煮进前啊，上好是呢用清水来泡一点钟以上，啊，甲阁用哦烧水烫一下，啊，当然烫过了后，维生素 C 也消失去，但是伊诶铁质无消失，蛋白质嘛无消失，吼、哦，所以你嘛免伤过担心。啊，金针花个人在成家，因为啊秋水仙碱。咱的身躯无假，食侪啊，讲会老下。母亲节这个时阵，哦，金针花嘛出来，当青正新鲜。那是讲母亲节啦，带妈妈出去食大餐，啊，你买单，考虑点一下金针花，金针花叫做忘忧草。

0: 红樱红树的歌妈妈。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佮有伊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有真侪朋友哦，行到溪溪啊，行动的未自在，补充葡萄糖胺了后哦，都感觉较溜了哦，较未不舒服啊。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迄水的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搁有哦胶原蛋白、软骨素、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 三。这拢是对咱的软骨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
1: 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才是一安的专线电话。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一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
1: 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
0: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1: 伊安小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台。个屌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今晚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两罐呢，初干那两罐初干那有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一油两罐麻蛋用介久咧，
0: 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来讲吼，根据着眼科门诊的观察，目睭的问题，老花眼被认为讲是上让人焦虑的老化的现象，有差不多八成的民众。感觉吼、哦，老花眼啊，比其他的老花的竞争，譬如讲撩纹啊，啊是白头毛哦，让人更加焦虑、更加不安。差不多有六成的民众无愿意承认讲已经有老花眼，伊按同事就是安尼哦，伊按哦就来问讲，恁的目睭是恁来遮尔好，拢无戴目镜？结果因讲有啦，拢嘛有目镜，只是哦无用着无戴啦。回去厝诶，都嘛在用目镜来上班哦，都唔敢用目镜，惊人讲哦啊，你老花眼哦，你老啊，有两成诶民众感觉讲，一旦呐得着老花眼，就代表已经呢是进入去中老年期，所以无愿意哦戴老花眼镜哦，互人知影。眼科医生哦表示哦，造成着老花焦虑前三个原因。第一个哦，就是看不清楚手机啊，迄阵就会紧张啊哦。第二个是呢，开会时阵哦，看投影的荧幕啊，啊跟在写笔记的时阵哦，会模糊，因为远近视力在调整哦，失调。明明哦，看荧幕哦，清清楚楚，头打来要写笔记簿的时阵，算呢模糊，看不清楚，迄阵就烦恼啊，真懊恼。第三个时阵就是哦，去餐厅。看不清楚菜单，还是说看不清楚化妆品顶端真细腻细腻的说明的字，迄阵啊嘛感觉真烦、真懊恼。这个时阵吼，都有一种家己无法度控制的感觉，都会感觉吼真有挫折感，会感觉家己哦，敢若真正老啊呢。啊，那较轻的竞争的人会焦虑、会烦恼，烦恼讲哦视力变差去。较重的人甚至有人吼引起着忧郁。引起的受物，就讲有一个46岁的先生哦，伊的能力袂歹啦，在公司吼、哦、去大陆发展，啊，不过呢，去大陆无外久吼、哦，因为工作的压力比伊原本哦所想的更加重，佮加上讲哦离乡背井啊，伫迄搭遐啊，生活真艰苦哦，使着伊的目睭的视力加重，伊的老花眼哦，真紧真明显的。都发生啊，所以呢，伫个大陆感觉讲拢袂顺，伊个人生个伫迄个时阵吼、哦，失去了信心，啊个吼脾气变甲足暴躁个，严重个时阵讲躁郁甲忧郁拢发生啊。啊嘛，另外有一个54岁个女士，嘛是吼、哦、面临着差不多个困扰，老花眼互伊啊，生活处处拢无方便，目睭啊真容易酸痛。静，有当时安尼，佫会偏头痛，情绪哦变甲足烦躁不安。医生讲，老花吼、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年龄愈来愈大，咱的目睭的水晶体啊开始变硬，弹性呢愈来愈歹，造成着调节着视线、视线、远近、远近的能力变差，所以才会有老花的情形。这个情形哦是生理。自然老化的现象，但是哦，即马哦，真侪人长时间在使用3C的产品，长时间在阅读、看报纸啦、看册啦，即马拢会互咱目睭的睫状肌，睫状肌就是目睭的肌肉，持续在真暗的迄个状态，久啊了后吼、哦，目睭的肌肉睫状肌就过劳，弹性就变歹去，弹性疲乏，咪形成老化。即几年来哦。3C的产品流行啊，严重的影响到视力的健康，老化的情形有年轻化的趋势。30多岁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在讲老化，家己拢唔相信，这种情形即嘛是真普遍。眼科的医生指出，老化是会当矫正的，矫正的方式就是戴目镜、戴老花眼镜、隐形眼镜嘛，老花的哦。啊，嘛有人选择是用镭射手术的方式，但是镭射手术的方式都爱较注意的，因为呢，无适合讲每一个人来做。有个严重的大眼睛的人，啊是讲有糖尿病的人，有关节炎、免疫系统失调的人，这种爱甲医生讲，
爱做评量，爱接受着专业的眼科的视力的检查、咨询，啊，搁有目镜爱试戴、雷射手术哦、镭射的手术哦，那是啊，大眼睛的人惊手术了后搁有后遗症，目睭会一直流目油等等，所以今嘛大部分的老花的矫正哦，是戴老花眼镜。进前一安就甲一个阿嬷在讲，阿嬷讲伊44岁开始戴目镜，戴到今嘛88岁啊，戴就是老花眼镜，有戴掉的看物件较清楚啦。啊，以前哦无戴目镜，无法度做事啦。本来伫车上都是看袂着，无法度车戴目镜了后，才会当阁继续工作。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老花眼啊，这是咱人体生理正常的老花的现象。那是有老花这个情形，需要矫正，需要戴目镜，咱都要戴目镜。戴目镜了后啊，视力啦，咱看的物件看较清楚，咱嘛较轻松。对于工作大量用到视力的人来讲哦，需要做视力的矫正的时阵哦，一定爱做，唔通惊掉的，唔通哦。惊人讲咱老啊，惊人讲咱戴老花眼镜就是进入去中老年啊，啊都唔敢戴，无戴目镜哦，物件看袂清楚，走路看袂清楚，车牌啊、公车看袂清楚，对生活哦造成着困扰，无方便，更加惨哦。

0: 好，咱今麦有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回馆听众朋友，民松就是外面的民松，买两罐有送两罐的粗橄榄油，这两罐的粗橄榄油就是咱平常时啊在买粗橄榄油，是大罐的，是抓阿爸会当关的哈，内底是玻璃，这是咱本来都在买，不是另外制作的哦，大罐的粗橄榄油，咱在买1160块，啊，咱的民松两罐3600块，咱送两罐的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哦。真正无俗吼，啊，咱都是回馈给听众朋友嘛。啊，其他吼、啊、产品保养的物件，是本来最佳物啊吼，豆豆的2000块，咱是送元气糖，元气糖中药做的糖啊吼，诶，口感口感有一点啊袂袂高，所以伊的口感口感袂歹食啦，口味袂歹。这是咱今年啊母亲节回馈。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

0: 没有亲子。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3: 哎，秀爽呀！
0: 没有。
3: 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我叫人好不来。一线哦，嗨，谢谢。没有，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来呢？
2: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来呢？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人没有帮。咖喱妹，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拢阿要点歌，拢阿当两首点歌，靠切歌咱个开呀吼。先咖咱的啊，母亲节，
2: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明仔的是 Mother's Day 呢，先咖咱的讲个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辛苦了，不是只有明天母亲节辛苦，是每天都很辛苦。这妈妈不简单吼，大家都辛苦了。妈妈节
2: 快乐，
0: 谢谢。来吧，点歌人，今晚开始，咱卡里贝哦，两张点歌靠切歌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李先生你好，嘿，
4: 我和你关当唱唱个草原之歌哦，
0: 好，当然拜，
4: 谢谢你，
0: 好，拜拜，
4: 谢谢，祝你祝母亲节快乐，
0: 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喂，我要问你一个哈。没得，我要落培养哈。
0: 我今天来接电话来上线来，好谢谢，来我是上帝，你好。
4: 快参观。
0: 咱在注意啊。
4: 好耍水王。

0: 哎，你来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有冲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哎，啊，那一工一工给咱吃紧啊呢，吼，
1: 对，
0: 哎，
1: 吃紧啊，吃
0: 紧就是，
1: 哦，哎，啊，那边
0: 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对，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刚小姐。
0: 对啊。
1: 2999-8692。
0: 嗯，啊来了，先甲听歌一下。

做总统，咱就免惊无地借钱，咱就爱投好靠信用。

0: 一定会。
1: 你神经病你，你是谁啊？
2: 哎呀，派呀，我这个名该赶快你啊！
3: 嘿嘿，哎，这款歌趣味趣味啊啦。
4: 嗯，爱国精神病啊。
3: 嘿，对啊。
4: 嘿啊。
3: 啊，这马过来，这个徐孝顺这四角边的吼，
4: 嗯，
3: 四角边的吼，这唱歌还真好听。

是要跟大家讲，就是阮兜福也难，因为呢，因三代拢在做官，阮阿祖那就死去，就死去了啊，咱就莫讲讲，阮阿公来起跳，上重要就是阮的阿爸，阮的阿爸真正是受人尊重，因为呢，伊做三届议员呢，阮庄哦愈做愈善，因为哦，我爱我爱暗时爱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呢。

0: 工商品。
1: 槟榔调出来，
0: 你哪样来管呢？
1: 我哪有讲叫做槟榔调出来啊？
0: 我娘无做用，嘘，较细声点咯。
1: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槟榔。
0: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了。啊，
1: 两位你两年两年，
0: 我无食槟榔啦。两位两年咯，那你哪样拍较贵嘞？
1: 你讲啥？
0: 你人拍较贵，
1: 啊！你前段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0: 我本来无唔对，叫你人拍较贵呢。
1: 人拍较贵啊！
2: 人啊是歹命的福州人，好也甲有够烦。

0: 明啊，你们今天嘛富丢难呐！
1: 那边惊啦，那个警察嘛福州人啦，
2: 规定拢笑诶。Yeah. yeah. 那边现金嘛咧，往火烧嘛烧未完。
1: 对啊，有啊。嗯。啊，较早一个都贪污啊，都直接烧啊，
2: 往烧掉安尼。
1: 来关啊，即嘛嘛，嘛政治前途拢无伊啦。嗯。哎呀、啊。
2: 唉。未歹啦。有通个用就好啦。
1: 这两条唱唱唱拢真好听，哎呀，多谢朋友收听吼、哦。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
2: 对，
1: 啊，伫个厝诶听一寡这歌吼、哦，嘛是未歹啊。嗯，哦，啊，心情放好轻松，心情若放好轻松吼、哦，什么病都没有。
2: 对，人得松松松啊。
1: 逐工若烦恼安尼，急掉诶吼，

0: 这个呢会带白。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来，这食保费，像哦，这条我那真好听哦，美丽人生。

0: 社保非常的吼，美丽人生，
1: 美丽人生。
0: 伊若拜六时啊，拢会伫咧大龙峰保安宫遐吼，对面遐来唱歌，但即摆唔知有咧唱。咱食过无遐顺咯，嘛唔知啊。伊拢伫咧保安宫啊，对面遐公园遐啊，
1: 伫遐加减唱啊。即摆唔知阁有无？唔知，因为太久啊咧。
0: 啊，是讲。有戏啊嘛，应该休困啊啦。嗯，啊那咱那李炳辉是无休困啦。李炳辉拢
1: 加减唱啦，啊无你大厝无聊。
0: 大船头遐吼，啊，伊拢头三点半，啊唱到六点。逐工啊就了啦。无你要叫伊创啥？不过伊食薰食了活动，你知？想伊无食薰，你要叫伊安怎？
1: 要叫伊创啥？
0: 我刚刚坐伊边啊吼。看伊咧唱歌呢，点点我拢无做声啦。我若做声，伊就知影我啊。我分啊，一支接一支，一支接一支。歌若放落时，就开始搁唱安尼。到后壁讲，你会当食较少机袂？大阿你来来，迄耳光，
1: 真来，
0: 迄外来。即马咧淡水可能三点半拢有咧大船头遐啦。
1: 有应该假日嘛有吧？
0: 明仔可能会滴啊。摕一个桶啊遐，迄个桶啊。
1: 上大桶的迄卡的伊。
0: 人伊落了，人也无去算哦。对面遐会甲帮忙，啊甲算好好势。昨下拼等伊。
1: 叫车好坐等。
0: 对啊。
1: 啊，都爱斗三工的，因目睭都无看的，
0: 对啊，
1: 啊，佫拄中风啊，
0: 袂啦，即马行路，蛮好势好势，
1: 敢若螃蟹走路
0: 啊，对啊，你莫看伊五六点啊，都还佫出来倒粪扫呢，你叫是讲伊安尼啦，家务事啊，那都还小做者呢，
1: 啊，唔是有请外劳，
0: 无啦，伊免有请外劳。
1: 有啦，
0: 即马有请，
1: 有请我都无讲，阿辉也想要
0: 顾，无啊无啊，
1: 伊也无法度甲顾啊，
0: 无
1: 啊，我来听讲有，我来听朋友讲有，
0: 迄都还佫
1: 问者，
0: 佫敲电话佫问者才知啦，来啦，我即马唱一下迄个流浪的乐师。

0: 流浪的乐师。
1: 嗯，
0: 即马这个乐师吼，脑头路拢伫电视遐啦。啊，从那个时出来，这中间
1: 做街头艺人呐、啊。
0: 无啦，那个时出来这中间，
1: 嗯，
0: 啊，一个乐师吼，拢全无头路啊。
1: 嗯，
0: 刚才拢。

0: 读书当然有诶无头路啦，我那真悲哀啦，
1: 啊，都若有趁起来，有收起来，就较毋免烦恼啦。啊，都即个加减做，若有工课加减搁做安尼啦，安尼啦。啊，无即马读书，即马暗会就无啊。
0: 你嘛读书少啊，
1: 对啊。
0: 人
1: 啊，
0: 要
1: 即马
0: 请
1: 少
0: 老师
1: 年的拢伫咧迄个演奏会啊。
0: 人即马拢卡拉 OK 放咯，对毋？敢若
1: 唱啊，变变
0: 一挂观众去里唱了都无够，搁有当你读书伫遐走，
1: 嘿，即马大家拢歌星啊咧。大家拢唱甲偌贤唱咧。
0: 拢真好唱歌，真好做。
1: 是会好歌甲袂好歌安尼。
0: 啊，毋过读书若走路正版诶唱吼，
1: 无共，
0: 都无法度啊哦。无遐简单。
1: 啊，迄当然啊。系啊，读书咧演奏甲迄个卡拉 OK 无共啊。
0: 无共啦。卡拉 OK 是死骨诶啦。啊，读书迄是。
1: 较活啦，
0: 啊嘛较好听，
1: 当然啦，现场的啊，来啊，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吼，
0: 对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股，
1: 红星的大光明，红
0: 星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即马那买咱的药品吼，加来加去，然后4000块。啊，咱有即个海蜇头，吼，好食海蜇头。啊，搁有迄个特级蛋蜜汁黑豆。
0: 不能蜜汁黑豆啊呢。
1: 啊，搁有咱即个
0: 磷虾油。磷虾油真好啊。嘿。所以你若买2项产品哦，啊，即个物件。
1: 加来加去，然后4000。
0: 特别送给你啊呢，
1: 对，
0: 台湾的养生美，
1: 1包100块，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对啊，
1: 这拢25吼，啊，可以减食啦，因为你若要食一寡零食吼，归去食咱这肉条吼，啊，这肉条搁有蛋白质，伊这软软啊，咱若无喙齿嘛无法。
0: 对啊，
1: 都懵懵毛啊嘞吼，无你准备咧食一寡汤啊饼吼，拢甜不不，这咸的是 OK 啦，
0: 对啊，
1: 加减食吼，配茶，
0: 肉条加减食无歹啊，也有200几滴啊，
1: 都配茶啊，
0: 唔只讲叫你再食，
1: 配东配西，
0: 再食食一点啊两，迄嘛有200几滴啊，
1: 对，
0: 肉条嘛有200几。咱人若无200几袂使啦，
1: 对，退话足紧。
0: 阮咧卖产品哦，对身体拢真有帮助。肉条你摕来，安尼甲练咧，一日久一条都养完啦。
1: 好食啊！
0: 对啊。啊，搁有迄个磷虾油啊，这磷虾油真好呢，伊有 EPA、DHA 哦，伊对迄个脑啊、甲血管哦，拢真好。
1: 搁有虾红素，
0: 对，你若买咱的产品哦，啊，咱这就一下要送互你安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我甲罗团林老师吼所制作的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吼。
1: 嗯，
0: 莫讲我唱的啦，我拢若放这条，我拢直直甲听呢吼。迄、那个歌词吼，真正足无奈安尼啦。
1: 嗯，
0: 哎呀、啊，啊，到落尾啊，讲是倒转来吼。
1: 嗯，
0: 迄敢那无一个结果啦。
1: 好、
0: 哦，无一个结果啊，就感觉讲种无奈啦。
1: 嗯，
0: 哎呀、啊，
1: 爱情的对啦。
0: 啊，
1: 爱情的对啦。
0: 嗯，啊，心爱的人唔知是倒位啊。
1: 嗯，
0: 啊，叫伊转来就那是。但伊咧都会嘛唔知影呢。
1: 嗯，
0: 哦，人生可比海水，
1: 爱情不如意。
0: 莫讲我唱的，
1: 嗯，
0: 我若咧放这个歌，我那个听内底意思安尼，
1: 嗯，
0: 听听我感觉，嗯，这个歌意思啊真好。
1: 那照你安尼讲哦，迄团员嘛老师可能红放煞足甜的我。
0: 迄阵啊无啦，啊，即马唔知，即马可能袂啊啦。
1: 可能拢无咧用放杀的，我。
0: 即马感情拢寄托伫咧婚嫁，无咧收其他。
1: 安尼也好啦，啊寄托婚嫁，婚嫁较会较歹互寄托啊。
0: 对啊。
1: 阿伯，除非飞出去，唔知倒来尔。
0: 哦，伊住咧新店的，咧内山内山遐吼。嗯。阮就捌安尼坐警车，啊，甲因兜的伫中间，哇，迄个所在咧。我都人安尼带掉，我是真钦钦
1: 佩。那是刚才你带袂掉，我觉得还好啊。
0: 嗯，
1: 我感觉这还好啊，因为伫个遐暗时也足静的啊。
0: 伊那黄昏的时阵都拢无。
1: 算你这晓得哦，伫遐带袂掉啦。
0: 哦，无法度。
1: 哎呀，
0: 爱带惯死啊啦。
1: 人伊伫遐咧修行，
0: 哎，
1: 修遐鸟啊，
0: 哦，
1: 教遐鸟啊念经。
0: 哦，对啦。
1: 系啊。
0: 哎
1: 呀、啊！啊，训练，对哦。啊，你啊，那叫你去啊，你可能遐婚嫁无起效，你也起效。
0: 哦，
1: 嗯，是不是？
0: 遐那叫我甲操落个地方。
1: 嗯，
0: 遐婚嫁大家拢两卡。
1: 改教哦。
0: 哎呀、
1: 啊！啊啊，休困啊，够唔免休困，免食食便当哟。
0: 哎呀，
1: 一日飞一日飞，是要去跟飞美国哟。
0: 哎，
1: 个也无分人机人坐，用一日飞。
0: 嗯，
1: 哎呀，
0: 哎，
1: 干那公公飞啊，那唔免创阮家
0: 子。这是刘团林老师哦，伊有兴趣安尼。
1: 哎，你当作婚嫁很好饲哦。
0: 哦，不简单哦。
1: 哎，这宠物拢安尼
0: 咧。
1: 哎呀，你若讲，这个。无甲少消毒啦，吼、哦、啊，注意风沙啦，
0: 头疼啦，
1: 头疼啦，哦，迄开雷到底拢烧落。

0: 写个石标较好哦。
1: 嘿，
0: 当堂下草。
1: 啊，那你做什么？
0: 个心啊，个分工哦。
1: 不然讲叫端你们炸一包来，你吃。
0: 无啦，人家逐工做个，较吃货安尼较用的吼。
1: 嗯。
0: 伊分教都唔惊好哩咧。
1: 吼、
0: 哦。伊悲观。
1: 这我不了解。
0: 伊悲观起哩吼。
1: 嗯。
0: 伊就看伊目标伫倒位。直接下
1: 来，哎呀、啊，
0: 好
1: 好好，
0: 啊，无去比赛，讲伫倒转来，
1: 飞船都唔知人飞转来，
0: 只人啊，赚安尼，几千万，几落百万呢，
1: 几落千万呢，
0: 啊，对啦，
1: 看你跋大跋细啦，
0: 平常时都爱甲操练啦，
1: 嘿，
0: 嘿啦，
1: 都爱甲操讲吼，嘿，操迄个体力啦，
0: 敢那讲，
1: 敢那运动员呢，
0: 敢那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啦，
1: 嗯，
0: 哎、
1: 欸。对啊，啊运动员就甲就是安尼啊。平常时啊，你无创啥，就是爱训爱操啊。
0: 团男士伊袂走个咧，咱有时啊要招去倒位吼，咱下岗讲下来下岗大一工啊，无多。
1: 嗯。
0: 啊伊透早爬起来，训教练等伊啊。
1: 都爱创我食。
0: 等伊食。
1: 嗯。
0: 啊，我无紧啊，叫恁大兄饲一下，咱咧下岗七度两工，伊讲袂使，因大兄有遐吼。
1: 嗯。
0: 伊无爱互伊爬来爬去。
1: 对啦，哎呀，
0: 哦，啊，拄着个兄嫂拢，啊，拢对正好啊呢。
1: 嗯，
0: 哎啦，
1: 大家互相
0: 听歌啦，啊，听好爽啊呢。啊，阮的产品哦，
1: 重点哦，
0: 啊，你著会记讲找到江小姐主文哦。
1: 嗯，
0: 阮拢靠这产品的中间哦，也啊伫咧生存啦。
1: 嗯，
0: 第一，代费就爱纳啦。
1: 嗯，
0: 哦，代费你呐，无纳在中间哦。
1: 嗯，
0: 都人什么人要你做？
1: 都人时间就人提起啊，
0: 对啊对啊，
1: 你待会无得人要让你做，
0: 做咱、啊、的产品，嗯、靠咱的朋友吼，
1: 嗯，
0: 啊你若有需要，啊你就甲买。
1: 对啦，爱顾身体啦，
0: 哎，
1: 这拢也是要食面，食这个脆食面啊吼，
0: 哎，
1: 咱这目中这拢真正赞的，好食，
0: 拢有啦，
1: 啊顾身体搁赞，
0: 哦，
1: 系啊。
0: 而且讲，阮的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伫询问。

0: 这歌拢真好听吼、哦，青春的内山姑娘。
1: 嗯。
0: 朋友迄个骨头爱个顾好咧，人若讲要招伊倒去佚佗啦，要创啥吼？

0: 迄骨头才会用。
1: 要行东往西都会看我。
0: 你骨头若受伤症啊，你人叫你出去，你你嘛无法度。
1: 卖讲出门啦，都干那伫厝内哦，要添一杯啊茶，要去诊所都做麻烦。
0: 嗯，所以人哦，身体都要用。啊对啊，你肌骨啊啊创好啊，
1: 对，
0: 骨头呢，你无好啊，
1: 无舒适啊，
0: 啊，家己咧受伤症啊嘛唔知哦，
1: 啊，这都无声无息啊，哎呀、
0: 啊，骨头甲顾好吼、哦，认真听一下，
2: 我来甲讲过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红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拄湿、肌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对，人讲哦。这个身体用开要紧，
1: 当然啦、
0: 啊。好嘢，唔得你用惊啦。
1: 嗯，
0: 啊，你身体呐无甲顾好哦，啊，骨头啊定软落落安尼啦，啊，唔知要安怎。
1: 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嘛是得爱甲保养啊。
0: 所以骨头的问题哦，啊，你都食咱的红参养筋骨，伊个筋互你练，啊，骨互你定，啊，你要认真食，认真食，这中间哦，身体就用起来。行东往西哦，会
1: 困我。嗯，
0: 行东往西来袂困我，哎呦，行两步，你先行，我坐下等你那里啦。
1: 嗯，
0: 啊，这骨头的问题，你若无甲创好哦，真有路晒安尼。
1: 哦，对，阿哥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阿哥会甲咱滋补强心，增加咱的体力。
0: 胃里那痛哦，
1: 特别
0: 痛
1: 的
0: 啦。
1: 啊，
0: 痛
1: 的
0: 痛，如连咪只酸连咪，要痛呢，对不？
1: 嗯，
0: 啊，这算真有路晒呢。所以红椒养筋骨，绝对要买顿来吃。啊，我嘛有滴来吃。
1: 嗯，那咱嘛爱保养啊。
0: 啊，我有时拢用甜的哦。
1: 嗯，
0: 这样较少啊。

0: 哎，
1: 对不？
0: 嗯，
1: 算爱国，无国绝对袂用啊，就对了。
0: 有先温和好，个个好，安全个有效。
1: 像我这个年纪吼，我那偏离不是老早的啊呢。
0: 嗯，
1: 哎呀这，我咧行路创啥？我扑不掉呢。
0: 嗯，
1: 哎呀，有看见我的人就知我，哎，啊，这个都身体都勇敢。
0: 嗯，
1: 哎，啊，骨头个也袂。未讲啊，连咩安尼，连咩安尼拜祭拜祭安尼啊。
0: 嗯。
1: 诶，双骨头还够好，拄则讲起来，好嘢，唔得你勇行啦。这两千块你若无甲开落吼，讲一段你唔知哪甲开落，啊有认真食，你著自家食自家食。有一天，你的骨头绝对勇起来，啊人身体吼，看到个真有精神。
0: 嗯。
1: 红军的勇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吼，
0: 四千块。
1: 诶，即卖我蜜汁黑豆的吼，啊，你若要滴啊，我就送你啊。
0: 特级蛋蜜汁黑豆啦，啊是迄、那个
1: 海蜇头，
0: 海蜇头啦。
1: 这拢无上呢。
0: 啊是咱这磷虾油啦。
1: 磷虾油哇，
0: 当然是磷虾油较好啦。
1: 磷虾油伊伊这甲你这头脑，
0: 嗯，
1: 哦，啊甲这个血
0: 管，这个血管拢有帮助。
1: 诶，血管拢有帮助。
0: 啊，一个欧米伽三，
1: 哎，
0: 哦，啊个虾红素，
1: 对啊，
0: 哎，这
1: 都、啊、这都来自南极高浓度啊，
0: 嗯，
1: 南极就迄个所在拢结冰啦，
0: 嗯，
1: 北极嘛结冰啦，啊，迄个所在鱼啊、甲虾仔会活吼，你啊看迄个所在看偌好安尼啦，
0: 嗯，
1: 哎呀、啊，
0: 对，
1: 哦，所以若要提产品，拢找乐康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来，等你进场
0: 的广告完毕。
1: 款式歌。

0: 啊，要好啊，要爽啊呢！
1: 这敢看西瓜？
0: 看西瓜，唔是安内去跳完这条鱼哩？
1: 啊，我安内都写唔到去啊，啊，要好啊，要爽啊！嗯，
0: 来拢放好听的歌，我咱的朋友听吼。
1: 嗯，
0: 爱给我们的产品，你就会记哦。哦，2999-8692，找到江小姐个询问。
1: 嗯。

0: 安排时间，甲你服务到你的户上呢？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情缘真好听吼、哦。
1: 嗯，
0: 我刚讲放落啦，放落了后，讲到后尾啊，朋友讲，诶，我要听情缘，我放了。哈哈
1: 哈，无认真听哦。
0: 嗯，十二点开始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都爱认真听。
0: 对啊，
1: 咱放的歌吼，都听得到。
0: 啊，我放歌都绝对让你听到你会喜欢安尼啦。
1: 我看吼、哦，恁所听的节目可能在咱节目中放的歌上多。哎
0: 呀、啊，
1: 哎呀、啊，
0: 咱就讲究吼品质啦。
1: 哦，
0: 我恁听迄路啦，莫啊提广告，广告恁都拢知啊。
1: 嗯。阿仔嘛是爱讲，伊头家有咧听。
0: 就讲蒙雾生涩就听，乌影乌影。
1: 嗯。
0: 啊，要食啥？啊，就要保护咱的目睭啊。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啊。
1: 啊，买顿来食。
0: 伊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养面部的保健安尼。
1: 目睭嘛是需要营养哦。
0: 目睭是灵魂之窗呢。
1: 嗯。
0: 目睭若叫安尼，唔拄好去中间哦，哇，你沙无咯，天中日月，啊，人中两眼。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紧甲买顿来吃，哦，买顿来吃就无唔对。
1: 红星的大光明哦，会当帮助咱这目睭营养的吸收，
0: 对啊，
1: 佮会当帮助咱这个缓和视力衰退的现象，
0: 对啊。
1: 啊，人要会当重保咱这个视力的健康，所以讲咱。

0: 这红青的大光明，我爱去买回来吃，认真吃。
1: 有买两罐哦，我
0: 四千块，
1: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粒，有虾红素，啊，内底有 EPA、DHA， 对脑甲肺更拢真好。
0: 嗯，
1: 哦，啊，对目睭也真有帮助啊。
0: 嗯，
1: 哦，红青的大光明，你若买两罐，啊，我即下我就送你安尼，内底有六十粒，哦。啊，这六十粒，这一盒都要卖了，卖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会当送一盒。
0: 嗯，
1: 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声真好听吼、
1: 喔。嗯，
0: 哎、欸，我做星宇啦。
1: 星宇，
0: 哎、欸，
1: 星河。
0: 啊，咱国建两俱乐部全部时间，红星的永坚固，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山，
0: 对，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
0: 哦，
1: 还有这个蟹肉棒泥性，
0: 嗯，
1: 还有这个好吃的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还有咱这个养生美无掺粉的笋肉酥，还有肉条。

0: 好，
1: 对，
0: 哎，
1: 啊，你那产品买有两罐哦，
0: 嗯，
1: 看你要滴
0: 四千块
1: 黑豆，还是要
0: 特级带
1: 蜜汁黑豆，
0: 哎，
1: 啊，还是要咱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0: 嗯，
1: 有 Omega 3虾红素，哦 ，EPA、DHA， 对着咱的脑甲血管哦，相当的帮助。啊，这啊，我有那就要送给你。
0: 嗯，
1: 啊，紧找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
0: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台，
1: 嗯，
0: 啊，即马就来个扣音点歌，点歌时间，
1: 嗯，
0: 2999-8693，
1: 找瓜建中甲蒙奇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来，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哎呀，差别安尼哩哩啦啦啊！来，你好。
2: 哎，今天问几你好？
1: 嘿，
2: 我问太太。
1: 嘿，
2: 五斤果。哎，
1: 好好。
2: 今天我煮。
1: 哦，好。
2: 嗯，
1: 好。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要点歌？
1: 什么歌？
3: 点一条迄个单纱五娘，啊，一条蒙奇。
1: 单纱五娘。
3: 嗯。
1: 单。
3: 啊，一条蒙奇。
1: 蒙奇哦。
3: 迄个张亚文唱的。
1: 哦，我知。蒙奇爱领抓哦。
3: 啊。
1: 蒙奇爱领抓哈。
3: 哦，无要紧。
1: 好好 ，OK。来，你好。
4: 蒙奇啊，你好，建中啊，你好。
1: 好。哎。
4: 11号码头啦。
1: 11号的码头，十一号码头，好，好，
4: 是啊
1: ，OK， 好，嗯，哎，落到阿爬起来，阿无哦，会靠伤，十一号码头，
0: 嗯，来，今日礼拜，那我来准备一挂，嗯。

0: 哎，来，你好，
1: 孟姐，你好，
0: 你好，
1: 我建中好，
2: 嗯，
1: 点一条，我的阿修罗，
2: 我的阿修罗有，
0: 我的阿修罗，
1: 嘿，
0: 好，好 ，OK， 是是好，来，你好，
3: 啊、我是讲搬来，我要起来讲，
0: 搬来，你要爬起来，
3: 大声，
0: 好，哈
3: 喽，
0: 哎。对啦，安尼对啦，那我那那挂了，你得紧背个。
3: 挂了，我紧来，我紧来。
2: 哎呀，
3: 要走的，
2: 要走的。
0: 嗯，你要出国比赛呀？
3: 对啊，快赢得冠军无？
0: 安尼得爱叫阿亮较早甲你训练呢。
2: 啊，你明仔弟弟后日就休困啊。
3: 啊，
2: 后日就休困啊。
3: 系啊，
2: 系啊。
3: 我建中兄弟后边，建中兄好。
2: 嘿、hey, ，OK，
0: 啊，都加减爱小休息，
3: 嗯，
0: 哎呀，小放松一下嘞，吼，哎呀，
3: 我伫头前讲就好啊，
0: 对，
3: 后边辅助，
0: 哈、哦，对啦，对，哎呀，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今日来我听，哦，这个歹讲哦，
0: 好、
3: 哦，唔知哥哥也想知，
0: 哦，你唔知，
2: 你唔知我想知，
0: 你唔知我想知，哎，
2: 好。
0: 啊，都恁知了了啊！
3: 够上台，
0: 啊，都拢知了了呀！
3: 哎呀，对啊，对啊，
2: 你唔知我上台
0: ，OK，
2: 好，
0: 好，
3: 嗯，哦，拜拜，
0: 拜拜，哎，搁落了，嗯，王太太，
2: 那有人要搁礼拜，紧礼拜，
0: 嘿，
2: 哎，我听讲做一滴，我来找歌，
0: 嘿啦，
2: 哎，
0: 来，你好。喂喂喂，
4: 我是啊，
0: 嘿，
4: 哎，我是陈太太，
0: 嘿，陈太太，
4: 叫演员的孟春龙，
2: 孟春龙，
0: 演员的孟春龙，
2: 嘿
0: 嘿嘿，好，演员的孟春龙，好 ，OK，
2: 演员的孟春龙，
4: 谢谢你啊，
0: 好 ，OK，
2: 你刚才有两个粉丝了，你啊，
0: 嗯。
2: 哎，两个就不得了了，
0: 两个都足有道呀！
2: 哎呀，算唔知。哎，
0: 两个都会当开一个演唱会哦。
2: 哦，对了。
0: 哎
2: 呀、
0: 啊。
2: 哎
0: 呀、
2: 啊。来了。
0: 今嘛，
2: 今嘛呢？我紧来催安尼吼。
0: 嗯。
2: 啊，这来五斤够好落去。

五经过吼，这郭建中所报唱的呢，来啊那有这个面皮较大，啊年岁较侪朋友吼，咱那是要这个保养皮肤，上盖重要的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吼、哦、啊咱就管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你若面洗好吼，啊，迄、那个 EGF 青春胶囊放一粒啊，安尼面甲安尼搓搓抹抹的按摩一下吼，阿妈棍嘛安尼甲抹抹按摩。啊，这个佫有一罐这个珍珠霜。啊，这个珍珠霜吼，一罐600，2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伊这是肤色的哦，吼、哦，咱较瓦咱的肉色，唔是迄白色的。哦，啊，即嘛安尼两项哦，安尼甲抹落吼，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规个面哦，安尼加正光洗，加正安尼春风，吼、哦，啊，得身体够健康，面得够春风，啊，抹水水吼，出门的都有面水啦。即卖人哦，拢较想较开啦，来买物爱食啥就买顿来食，爱佚佗就来甲佚佗吼。啊，咱若要出门哦，唔免着粉啊咧抹咖呢。即卖咧流行是素颜吼、哦，咱着面搭不过安尼水水吼、哦，啊，即、这个头毛小甲翘一下，口红甲画一下，安尼就 OK 啊。哦，唔免安尼画咖。哦，听讲化妆吼，拢有诶化妆拢爱画咧一点钟。哦，我真正佩服这个，有咧化妆的朋友吼，真正无简单。你叫我安尼化妆吼，我画无落来，嘿呀、啊，无画袂来啦。我因为我这佫较过敏吼，迄目睭那里安尼画一个眼线吼，啊刷一个迄个睫毛哦，目睭就一直上啊，嘿，所以我无迄个爱水的命，但是我会甲皮肤保养吼、哦，做好这个保养，所以讲吼、哦、咱。这个皮肤要保养，这个、产品一定要找有下用啊！好、哦，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你若买半担，够犹太哦。阿姨，这原料是法国的哦。啊，买半担够犹太，家族会好的。啊，你都有咧抹哦，啊，厝内底查囡啦、新妇啦，若有咧抹吼，啊，你都来买回来安尼，大家抹安尼，较会好哦，较会好。2999-8692-6江小姐定期注文安尼吼，啊那要治咱这个芝麻肉甲鱼卵类造成的蟹肉棒泥性，这只啊内底有10条，1800块，伊这是独立包装哦，啊真好食吼，你甲放咧冷冻，啊要食偌济切偌济。你即马来吼、哦，热天到位啊！讲真的吼、哦，即、这个天气黏咪热，黏咪凉啊呢。啊，有当时吼、哦，感觉呢，即、这个啉滚水吼、哦，佫袂止嘴大。啊，感觉呢，佫无佫足不舒服的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哦，食一个啊，即个凉拌的物件吼，真较清爽。哦，你像讲，来咱这个蟹肉棒泥性吼。哦啊，咧冰冰的时阵，那个切落吼，哦，你要食七桃啦，配烧酒啦，配东配西拢 OK。啊，像咱这个海蜇头啦，哦，啊，这嘛是，这安尼你若讲啊，甲倒出来吼，安尼落这个盐水啦，有的人不敢食，你就免掺啦。哦，啊，若爱食盐水的人，甲掺只盐。

0: 水嘞哦，啊，安尼拌拌嘞哦，啊，小黄瓜，小黄瓜搁甲拌拌嘞哦，哇，真正有够好食诶！安尼吼较清爽，热天吼、哦，有当时胃口较歹吼，食些较清爽诶，较开胃安尼。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公告完毕。
1: 我歌拢啊吹。

0: 年完了，有两个粉丝啦。
1: 嗯。
0: 哎，两个粉丝算袂歹啦。哎呀，唔好你啊，你讲。
1: 我看你咧藏多。
0: 有啦，我要藏迄落。
1: 嗯。
0: 你唔知，我上知啊。
1: 哦，你唔知，我上知。啊，咱的电话记录清楚啦。
0: 对啦。
1: 重点啦吼，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
1: 哎哎。哦。念啊，伤紧哦，电话伤紧哦。
0: 对啊，阮的产品拢真好啦。
1: 嗯，
0: 哎呐，有用家人，大家拢知影呢。
1: 你到那要长期顾你的身体吼、哦欸，安全无问题啊。这个安全够有效的吼、
0: 哦。对啊。
1: 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啦。
0: 对啦。
1: 咱的产品拢赞的啊。
0: 身体顾好啦。
1: 嗯。
0: 啊，卖安尼卡袂着哦，啊都。健保卡提吼，
1: 嗯，
0: 特别看医生安尼费气啊，
1: 诶、欸，
0: 上好是买啦。
1: 这呐，讲到真看状况，搭看医生啦。啊，那是平常时爱要保养，你都爱知影，唔是干呐讲食爱消炎止疼呀？
0: 对啊。
1: 哎呀，消炎止疼唔是长期性在食呀。
0: 消炎止疼，你呐食久吼，都有气也叫无去啦。
1: 啊，肝嘛歹呀，
0: 对啊，
1: 啊胃嘛歹去呀，
0: 对啊，
1: 系啊，
0: 哦，
1: 嗯，
0: 阮的产品拢足好，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阿龙阿婆讲，你唔知哦，啊我上知，
1: 嗯。

0: 来，就做你唔知道，啊，我上知
1: 道。嗯，然后你知了了啊。
0: 哎、哦、呀、啊，即每工那伫咧做工课中间吼、哦，无用当，啊叫你安尼袂记吼、哦，啊对啦，火气就压起来。
1: 哦。
0: 火气那加个，火大人就袂快活呢。
1: 啊，那困了无好势嘛是会啊。
0: 会啊。
1: 哎、欸，熬夜无眠呐、啊。
0: 你卖看这个火呢，火那加起来，这中间哦，千滚归一路，万变就归这毒素。
1: 嗯。
0: 毒素吼、哦，拢会产生了这破病。
1: 开炖症。
0: 对啊。
1: 系啊。
0: 从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啊这肝火那加起来，这中间吼、哦，嘴大、嘴苦、嘴臭。哦，咱必须来吃这款，哦，吃这款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黄泥解毒丸，红青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即个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即效果。红青黄连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0: 这个火呐大，人袂快活。
1: 对啊。
0: 这个火，这个体内这个热度吼。

0: 你若讲走入内底吼，变成慢性病的这病菌，你知无？
1: 对啊。
0: 会安走入去这个五脏内底吼，
1: 变成病菌，
0: 放流氧气去，放晒安尼，闭结定骨壳。
1: 早晚肝的就肝火大，早晚心的就心火大。
0: 唔是讲清肝佮减解毒。红曲黄连解毒丸，肠啊火、胃火啦，遐尼啊侪安尼化。
1: 哎。
0: 遐尼，一人安尼未快活，压杂你知？所以你经常，那你食红曲的黄连解毒丸哦，你就去感觉到。感觉到哦，我这安尼，嘴也袂泡泡，也袂黏黏。啊，袂安感觉安尼足恶杂个安尼，迄个火吼，甲你憋伫个这
1: 体内，
0: 体内内底吼，啊，你又感觉人不舒服安尼，
1: 对，
0: 放流氧气去啦，闭结啦，
1: 这闭结真忝嘞，
0: 啊，拢来，
1: 嗯，
0: 闭结你袂使伤甜呢，迄甜落个就有安尼，
1: 会中风，
0: 连个脑筋哦，叫你拔断去，所以这个火大人就袂快活。每日你红曲黄连解毒丸，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甲放一罐吼，要用就有啦。罔吃，无歹，阮拢摕来吃你好嘛？啊，阮来吃吼，都拢塌落去啊，还佫刷落迄个芍药，佫砍两块啊落去安尼。算甲保养一下呢。
1: 对。
0: 会记讲，若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月夜的小路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

0: 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睏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若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的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这个扫都要赶紧的，甲创好。
2: 无安尼扫扫扫，一直扫，酷酷扫，吼、
1: 哦。你那咧扫对气更无好啊，
2: 对啊，
1: 细胞嘛无好啊。
2: 啊，这扫都上恶好的啊。
1: 哇、啊，你若讲用个垃圾啦、食薰啦。啊，分流拢会阻塞一些细胞安尼，
2: 气管哦，
1: 会阻塞安尼，所以这個玻璃免扫散，加减食无歹，伊会甲你清清出安尼哦，较袂讲一个垃圾甲你走啊，这细胞只细胞，讲一倒那卡痰呐，啊，讲一倒等下你无甲处理掉，然后起哩咕噜，嘛起毛就蛮歹。
2: 对啊，阿妈不舒服。
1: 对啊，啊，紧找到江小姐做文吼，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1: 来，
2: 广告完毕。
1: 永和梁先生，我们听啊，等三五年啦。

0: 这条那真紧，嘿，单数五娘啦。
1: 嗯，啊，唱较紧嘞，
0: 三脚的单线是讲十米河码头啦。
1: 嗯，
0: 哦，
1: 对，
0: 这落天去十米河码头袂歹啦，
1: 较凉啊。
0: 天气热热啦。
1: 嗯，
0: 龙千里唱的啦。
1: 嗯，
0: 啊，若要伫三品就找罗岗小姐。
1: 对，
0: 我的三品真正真好。啊，你无食要哪要来知影当个好？
1: 嗯，
0: 嘿啊，哦，这拢讲二三十年啊。
1: 嗯，
0: 哦。
1: 2999-869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十一号码头

0: 街头，过来迄个张秀清，讲要争一口气，赢一口气啊，
1: 赢一口气
0: 啊，伊免阁赢啦，迄钱遐多啊，伫迄台南哦，
1: 好康康，
0: 台南话色的，你知？伊若话钱啊，要办迄个演唱会哦，
1: 台南的新妇啊，
0: 拢客满，做人我真好爽安尼啦，即摆要阁赢一口气，免啦，
1: 哎
0: 啦。认真你的生活呢就好啊！
1: 认真生活啦。
0: 来，这个赢一口气啦，张秀清的歌。

0: 蒙古之源日本的吼，真好听。哎，啊，当时间到位啊呢。
1: 对。
0: 若要第三遍，就找到江小姐吼。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哎，啊，咱时间到位啊，哦，下回再过来。
1: OK。
0: 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空中好处兵一过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电脑是七点到两点发生一台一一五二，大家拢有即个欢迎，咱可不要准时拍开手机旁听收听哈。听来好听，介绍介绍，朋友跟到了的，无论手机、脸书、FB 迄只平板电脑吼，还是网站，拢会使直接收听。找咱华声广播电台啊，这个网站你都会当听到咱现场的时间的节目。欢迎你加入来空中好处兵哈。现场我有电话，刚刚叫电话卡到2831-58192831-5819哈，那你好看活动要把要交代，电话赶紧，尤其热天时啊吼，透去透个背脊来上上对嘛哈，洗头毛洗洗了吼，拢袂打伤，但系拢有湿湿，咱即款上新的五万子何须哦啊，这里、个、啊芦荟三效合一哈，这里、个、乌金配方的这洗头毛巾要送我哩洗发精哈，大罐装的1500的哈，那你好朋友哈，诶满2000我送一罐，满4000送啊这里、个、两罐，即阵登记交代做完，咱赶紧甲你服务送回去安尼。尤其叶黄素、芝麻素、古老用，即马个登油台，足久无油台着，朋友电话赶紧交代。有其是足侪好朋友讲啊，我拢登记咧食恁个叶黄素、芝麻素、古老用吼，拢是咱老主顾、老朋友啊哈。即阵来买拢有一个好康油台安尼哈。咱个叶黄素、芝麻素拢是5-3500，啊，咱个继续100等于3400安尼哈，5-3400。啊，古老用古老 UC Two 咧，5-4000，伊厝我个继续200，只要3800，真正足会好。冰棍脆，古老用即马啊，只有700呢，只啊冰棍脆存700，现在买最便宜，过来够上咱的啊，这里好修屋的洗头门也被上好你啊的哈，现在买最优待，错过机会不再，电话要紧交代哈，古老用古老又是就可能各国用古上盖站，大家拢知影哈，尤其即马人啊，这里、个、古老经路在退化，哇，这个、看到楼梯都蚊青瓜，行路瓜行无偌远，咱都要休休一下对吧哈，咱的骨头在退化，你敢通知做先的话。古乐用古乐 UC2 哈啊，即阵来交代作文，来甲恁国甲恁听上介好哈啊，咱各国上介用就是咱的古乐用啊的哈啊，那这灵魂鸡汤，咱的看电脑、看平板、看电视哈，咱的叶黄素都爱甲食，尤其咱家己本身哈，这食到拢会退化哈，迄只囡仔时阵嘛同款哈，拢会使使用叶黄素啊，那要帮助咱好困好入眠呢，就是芝麻素哈，电话再交代再欢呼。2831-5819，2831-5819，靠到交通来以上广告来你好。

拜拜。哎，感谢咱的空中好厝边，快乐养老地辛苦边，好朋友吼，刷顶刷卡，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啊！来听笑话啊！吼，哎，足侪朋友爱听阿红讲笑话，大家拢有趣味的代志讲哦，大家听吼啊！哎，这个趣味的代志当作 news， 甲大家开讲的时阵嘛，趣味趣味啊！咱古代在外地讲，甲朋友吼啊，这个啊，这个在开讲的时阵吼，卖用咱笑话来酷啦，哎，也蛮未歹啊！吼，所以咱大家拢有讲笑话啊，干那咱只靠早早有俩吼，空中好厝边。啊，阿红现场陪伴你，时间才有啊！哈，啊，这个八位哦，你找不回哈，阿红空笑归来了。

来，空调组边过来，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话，今日要讲甲诈骗集团有关系啊，这个故事的笑话啦哈。讲个这个笑话甲诈骗集团有关系哈。诈骗集团常常咧有接到电话对吧哈？电话卡来都甲你讲有诶无诶就对啊。最近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接到这诈骗集团的电话哈，电话卡来讲：您好，我这里是台新银行，我叫台新银行啦哈。请问你哈，你最近有一笔消费，有一笔消费在泰国，啊，你开差不多180万，这敢是你本人消费的吗？这一听，都假的啊！因为阮朋友讲，我从来都无咧出国的，讲我去泰国消费180万啊。但真的假的哈、有的吼、这个人那相信就当作讲有人盗刷对吧哈？所以讲哦，但是我这朋友伊真这个真有这个这个、警戒心啦咧哈。一听就知讲啊，这包一定是诈骗集团的啊咧哈。我讲啊，你想哪甲印？伊讲哦，我都甲印讲哦，对啦，我开啦，我开咧啦哈。啊，这个对方就讲啊，你本人消费180万，你本人消费180万，伫泰国啊，你买什么？你知道吗？我这朋友跳钢的，甲讲啊，伊讲伊知影讲哦，这。

诈骗集团一条更加创治，伊讲对啦，迄180万是恁爸买，恁爸去买一只大象回来。我听了爱笑啊！你哦，伊讲诈骗集团呐、啊，反正我甲伊诶面销话嘛无差啊。但是伊讲哦，伊甲讲完个讲我对啦对啦，迄笔180万恁爸开，恁爸去买一只大象回来，对泰国买回来咧，啊有啥物代志啊？对方讲一句话咧，笑甲变鬼。你讲怎样？对方阿拉个用诈骗集团阿拉个，阮这朋友用阿哩吼，用完了电话就挂断啦吼。啊，阮朋友笑甲真正变鬼阿哩哦。因为哦，诈骗集团就听到讲嘿，啊，阮这朋友甲应讲啊，我去开800万买一只大象回来，无是安怎？诈骗集团甲应讲，干比恁爸较高好难。电话怎挂掉？诈骗集团讲干比恁爸更加搞好难。后尾对泰国买只大象，这款话也讲得出来。嘿，伊讲无要紧啊，反正对方是诈骗集团，买连销话大家拢会晓，对不对吼？所以讲有当时叫诈骗集团啊，万免紧张，万免惊吓。有当时要保持冷静啦吼，讲你什么什么账户安怎啦，啊，这健保卡安怎啦？电信费无缴啦，水钱、加速钱无缴啦，还是讲你的给这个账户要去用冻结啊，然后都不要理他，这个电话先给挂掉哈。当然，阮这朋友较古锥哈，他感觉创治哈，甲讲啊，你有开180万在泰国，你敢知？讲我知，我去买一只大象回来，买一只大象回来，诈骗就气一个，甲挂电话，佮讲干，比恁爸较够好难。来，咱足侪好朋友接到诈骗集团电话，不用紧张哈。即马诈骗集团相信听过咱节目的朋友，大家拢有境界啊，哈，拢知影咧哈，都不会被骗啦，哈，大家拢足巧，因为所有的爸爸妈妈拢愈来愈智慧咯。妈妈，我也真勇敢，最近来收听。

0: 叔嘛哈，
1: 对对，
0: 啊庄女士哈，好，啊叶黄素果啊啦哈，好啊，后礼拜行会使无？
1: 啊，可以，
0: 可以哦。
1: 要搁加一罐那个鸡巴酥，
0: 鸡巴酥一罐哈，好，好加300块哈，安尼拢总3700哈。好，啊，后礼拜给你送哦，哈。
1: 后礼拜几？
0: 拜二，好不好？下礼拜二。
1: 拜二哦。
0: 拜二，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哦。
1: 感恩，
0: 总之谢，拜拜。

哎，讲到这边，怪大家拢伫身边阿红广告介绍哈，咱真侪好朋友讲阿红，我即马拢会要食咱的叶黄素来保养来照顾，因为咱的叶黄素哈，其实即马唔是干那个拍地基尔哈，佮强调内底虾红素，吼，阿佮有即、這个立方胶，吼，阿佮有咱的即玻尿酸，拢加入去啊，拢加入去安尼哈，啊，身份好，咱都唔免食多，哦，所以有诶外口拢爱食咧两粒三粒，咱只要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一摆都有够哈，保养一摆哈，啊，加强诶能力。安尼对晒哈，一天只要这个一次就可以哈。加强的这能量保养一点，内底个有这个虾红素啊，这虾红素的这重点就是啊，帮可能哦这个感受到讲哦，伊的这 B W C 的这个啊这个含量安尼吼，佮超过抗氧化的能力安尼吼，可能现代人像看手机啊、平板电脑的吼，这款保护力佮较强。过来咧啊，这个玻尿酸吼，目睭的这个啊，这个佮咱袂输哦，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大口口。所在个补水同款吼，咱水分收伫内底吼，咱的好朋友给咱补水的玻尿酸啊，啊，有这個立方胶，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咱啊这叶黄素吼是全方位的黄金的比例哦，所以过去你吃的外口的拢爱吃咧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叶黄素吼讲安尼照够，我讲唔免，因为咱身份内底有够就是有够，一摆一粒简单又方便哦。我有诶，我要搁食这個，要搁食迄，哇，都搁浪来浪去，真麻烦。咱就唔免，一天只要一次，一次。一粒保养才一粒，加强了才能量，那你叶黄素。来，这阵交代之文啊，叶黄素吼，啊，又台3500，即马阁继续700，只要3400块吼，真的很便宜，不到700，只也不到700块吼，这阵来要上俗啊咧哈。那么咱阁加咱的何首乌洗头毛的吼，这个洗头毛的上新呢，第二代哈，咱这大冠装的，之前咱卖较欠费的这何首乌乌金配的这洗头毛的吼，即马这新推出啦哈，新推出，阁再加上乌万子、何首乌，啊，阁有这芦荟等等三效合一哈，那么。这阵登记交代出门，咱拢有个加送礼哦。你若买咱叶黄素哈，除了现金有回馈优台一注瓜，这个优台3400哈，过来一个加送一罐洗头毛的大罐装的1000毛的哈，电话再紧交代加欢呼哦。

来，咱的好朋友吼，人讲愤怒是魔鬼哈，这生气掠公更加是有当时做出着和咱后悔莫及的代志安尼哈。南韩最近就发生一件吼，虐待儿童的这名，有一名二十外岁查甫人，咱的好朋友吼，伊个这可能是哦早早吼就弄出一条人命来安尼哦。早秋啦，二十几岁啊咧，即马哦，二十几岁就有囝啊，你敢知？有三岁囡仔咧，有一个三岁亲生囡仔咧，哇、哦，恰早都秋啊咧。其实伊在人咯，较早哦，这里啊，这里啊，结婚生囝啊，但即马人拢就晚，然后就晚咧。啊，这里哦，南韩这里、个、是无简单哦，二十外岁啊咧，都一个三岁亲生后生，但咱咧后边哦，脾气改歹。啊，因为这二十外岁啊，你哦，这还阁算少年的吼，所以讲脾气不好，因三岁的囡仔吼，因为尿珠啊、痰液啊的吼，已经连一个牙根子啊，将囡仔的这手骨咯，给牙掉的了，啊，你哦，敢亲像咧弹球咁款哦，将这个囡仔害出去，这个害出去了，这个囡仔去弄掉石头。啊，弄到这石头夹的这个石头做面层哦，那面层石头做安尼吼，夹夹边啊去弄掉，结果。过一头壳安尼哦，这个灰浸浸到，送到医生馆，宣告不治死亡安尼吼。那么这个二十外岁啊，这做老爸安尼哦，长期拢是用啥？用这手车甲囡仔修理安尼吼，甚至吼啊，抓囡仔头去弄扁哦，真正暴力对待着这个囡仔，这南韩呐吼。即嘛，佮因为这囡仔抓尿啊，这应该讲尿珠啊淡啦，伊也无抓尿啊，尿珠啊淡尔。抓公爪啦，将这个囡仔抓出去杀啊！咧，杀一个爪，去弄掉这个面层的这个夹夹咧吼，当场出来死亡。所以咧，好比人讲，囡仔是父母的心头吧，然后唔是提来互你发泄，怒火的功夫啊咧吼。所以讲哦，即款这个生气啦、抓公啦吼，来毁掉无辜的生命，这是上大的罪恶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吼，人讲祸都不是主啊，但是即摆有真侪做父母的吼，是这个有的是。脾气吼，这个真大啊，常常都要抓公生气，提囡仔来出气，安尼是上界无好的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个想办法，咱的妈妈啦，以前嘛是爸爸妈妈嘛，安尼以前对待咱，咱的好朋友，咱的囡仔是谁，后日是不是嘛，安尼对待咱的家里孙啊？所以讲哦，做父母的，然后做一个好的模范，将囡仔教好，才袂讲哦，一代教过一代，愈教愈害。有的拢养成哦，囡仔一个坏习惯吼，物件提起来摔。提起来等啊！你吼讲无依法，这当代成年看是咩啦？到时候亚多太人是咩啦？拢是

0: 啊，就是后礼拜，哎、欸，今日见明仔再搞，今日见明仔再搞，好不好？你别搞啊！
1: 明天哈、
0: 啊，哎、欸，对，
1: 明天早上可不可以？
0: 明天早上我会写明天早上，嘿、欸，啊，你明仔再。哎、欸，那迄个啥，再去有迄、那个有滴的，伊就给你送去啊。迄、那个乌鸟，我拢给下再去，好不好？
1: 哦哦哦，
0: 对啊，那你要几盒的？
1: 我们这里有警卫，
0: 有警卫啊、哦，哦，嗯、警卫代收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好，没有问题。啊，你呗，贵啊！
1: 我中午回来哈、
0: 哦，
1: 嘿，中午回来就可以拿到吗？
0: 应该，如果他黑猫送的快的话，应该中午以前就会到，没错啊。
1: 哦哦哦，
0: 对对对，好不好哈？
1: 好好好，
0: 啊，陈小姐嘛哈，
1: 哎，
0: 好，啊，你迄个啥，迄、那个要几盒五盒嘛哈？
1: 两个个。
0: 有啊，五盒的，够老用的哈。好，好，我先给你写起来，哎，今日给你见面找你收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真的谢谢，拜拜。
1: 拜拜。

晋上，还有咱新增的陈小姐，谢谢哈，拢来交代出门的古乐用古乐 UC Two 哈，各个用过上该用诶，咱上好喷拢甲你坑爹来滴哈，所以讲外口的这个各个头的产品实在是有够侪侪啊，但大行拢袂歹啊，但是咱大行拢想要买，外近你来买咱古乐用来滴拢有啊哈，你听过 UC Two、MSN、葡萄糖胺、金珠粉、玻尿酸、古乐二仙加，拢装爹来滴啊，哇，那也真厉害。那个曾雄莹哈，给咱品冠八冠，你再用上些生物科技技术，从这营养物拢给你综合化来啊嘞哦，所以讲我们那个好朋友你唔免怎样过去买啊哈，所有的这个营养分担拢有啊哈，所以咱唔免钱加开，啊嘛唔免加吃哦，那个好朋友咱直接都搞定啊哈，因为这个分量有够，营养分有够啊嘞哈，尤其咱行动力，咱的精气神，咱的好朋友哈，起码咱上重要就是啥，咱的骨头有够用无，对吧哈，吃到尾。这个身体用身体好，咱以后平常时要顾要听，都要补上顺的上赞的。

啊，那你孤独用孤独 UC Two 哈，孤独用就是荷兰的那边上佳用，又不是干那这个孤独二千加呢，搁再加上这葡萄糖啊 MSN， 好、哦，可有足侪黄金的配 UC Two 哈，即马足流行 UC Two 安尼哈，广告拢拍真大，但咱的那边 UC Two 要食都爱食镭射防伪标章的哦哈，品牌原料添加的认证，还有镭射防伪标章才是真正水输官腔的哈，所以咱那边有诶用嘴讲。啊，你个问看麦有没有镭射防伪标签？有镭射防伪标签，这是真真正正咱的古老用古老 UC2 哈，以及嘛蒙品、镭射品真多，所以咱后面要选都爱选点，咱真真正正有镭射防伪标签的哈。那么即阵来交代来欢呼啊，咱的这古老用五阿优台3800块啊，咱即嘛。平均车一阿不，这里、个、七八通过啊，俩一阿平均车存七八通过啊，俩现在买最便宜。过来，咱个有加好修哦，啊，那里无患子落灰哈，这第二代上新型的洗头门的黄金的配方啊，你哈，今麦拢送好你，而且我加两罐，每股都要五啊，我小好你优待3800，佮送两罐，那里洗头门的好修哦，黄金的这黑金的这配方啊，你哈，那里可比有，那里这个骨头要搞买爱在，那里可比有都爱食有品牌。真真正正好的原料的，孤独玉，孤独 UC2。

礼物真正到位，咱妈妈的手甲牵你安尼吼，你会感觉妈妈的手足温暖的。来最近来听牵你的手，现场电话2833519，2833519，靠调靠通，要交代要换路，啊，我赶紧甲你做服务，刷电刷卡拢会使卡，那你啊。

来，讲到这边，快来拢伫身躯边。人讲天下事，真正无奇不有哈。尤其伫即卖科技遮进步经营之后，更加侪互你料想袂到代志出现。然后什么代志？就即卖 AI 的这个机器人哈，即卖是真正进入到吼，开始有这愈来愈这个侪公司伫咧生产啦，然后而且愈来愈进步哈。即卖吼，这个 AI 机器人哦，有诶拢运用伫咧啥？这个工作场所啊。这个用在工作场所无算啥，你敢知？现在哦，还有这 AI 机器人拿来做啥，你敢知？做法师的，做修改的，哎，这个法师啊，哦，啊，最近在国外讲有一名这机器人啊，要正式修改啊，这个机器人身高超130公分，都穿袈裟，啊，宛如一个小和尚同款啊，然后，还会晓双手合掌礼佛，而且还会晓念佛经，现在，这个，这个主持和尚啊，就是讲，这个机器人啊，哦，够乖，够未啊，有贪嗔痴，啊，够未好色，嘿，啊，会使受我改，哈，所以讲决定要肆意发福啊，哦，哈，办一场啊，这个修改仪式啊，哦，从今嘛机器人哦，正式变成回形，真正天下事无奇不有啊，了，这机器人哦，个这个念经宣誓的时阵，个伫咧讲哦，我绝对袂贪嗔痴哈。受戒律的这个要求的吼，一定会遵守。过来，我绝对袂过度充电，过度充电浪费电啊吼。所以讲哦，这灰心的机器人哦，嘛是都爱遵守啊，这个佛教的这个要求啊咧，这个戒律啊咧吼。所以我听一个爱笑，但系没有好笑是归好笑，不过咧，我即马人哦，拢愈来愈少，即马剩机器人，机器人佫会当变灰心，佫修改哈。后日有看了，这个机器人出来化验。化缘啊，了啊，你话去念看人念经的时候，你就听着讲，这书啊咧念经啊咧吼，一看讲靠了一个机器人咧念经，哈哈哈！这真正后日是什么时代，咱唔知啊。不过大家哦有这机会哈，那种会当见证历史啦哈，讲哦，这什么物件都会当用机器代替啊，真恐怖。来朋友点播爱听，淡水无线最近的收听，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到卡通，拄只卡就无该接到再个卡哈，2831-5819。

哎，公听报报，先来搞一遍报告气象资料哈。哎，今天明仔载，咱联合朋友一个风明到位啊，好不简单，好天两天，咱联合朋友天气又要转变了哈。跑水钓这降雨记录增加，所以各地哈，咱联合朋友哈，这个、今天明仔载拢有这梅雨这块到位哈。北部东北部地区转为地震准哈，中南部山区嘛，赶快有地震最好准哈，甚至够雷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请咱合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戒哈。好天气呢，等到就礼拜哦，母亲节当天，咱联合朋友哈，到后礼拜拜一方面再减掉，天气就会转好。但是后礼拜一拜二三一个有方面来啊，所以讲北部天气拢啊，这里啊无啥稳定哦，无啥稳定哦，因为我最快来，请来后边爱提高境界啦哈。这里、这里一个无讲正经热哦哈，啊无食五二层讲怕油讲唔敢放，所以讲宝宝外套嘛是要穿着，因为变天的时阵也是赶快小块凉凉啊凉凉哦。

来，各位群的这个气温哦，开始回升啊！咱的好朋友吼，迎接到这热天特别高啊，就是咧个通知夏天快要到了啊！你哈，上个有营养的水果，咱的好朋友台湾是水果足侪啊！你哦，这水果王国啊！你其中哦，爱文的这个水果，这个芒果吼，爱文的这个芒果吼，酸啊，更加是热天性的代表性的这款水果。但是因为今年气候问题哦，这个今年的产量啊，你哦，这个啊，这个较稳定啊，气候较稳定，今年的产量较。大的哦，所以收成量比去年加三倍哦。今年的芒果，咱今年也当吃较俗的哦。哈哈去年哦较贵啊的哦，今年哦差不多爱台对半啊，台对半哈。前两年啊，因为受到寒流落雨所影响，所以产地收成无到两成，但今年收成哦达到八成，会当讲是大丰收哦。所以咱今年哦。芒果可以吃到饱，不，你吃嘛是要注意啦，别再想太多吼。这，这台湾是这水果王国啊，你吼。但是你讲日本哦，无这好康啊。日本人嘛就爱吃台湾的芒果吼。咱的芒果拢是外销出去，包括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拢有啊吼。干那日本吼，这百货公司内底咧卖咱台湾的这芒果吼，爱文芒果，一只讲都要3700块的日票，也就是换算台票差不多750块啊。啊，哦，这贵样呀！哈咱台湾喔、哦、今年的芒果会较俗喔酸也较俗啊你好不过在国外都没这么贵喔。台湾是水果王国啦，所以台湾水果因为咱的气候问题哦，所以讲水果的品相很多哈。不过咱的好朋友哈，水果要种，咱嘛是在辛苦一寡这水果农哈。高雄一个这巴拉恒哦，一个73岁富人哦，这里啊巴拉恒内底有常常拢有只高山啊咧吼来作怪啊咧吼，所以哦就想讲点这冲天炮。冲天炮，看伊个惊走无安尼，结果煞无注意，将规个竹篮哦拢总烧了了，家己为了要救火，无小心跋倒吼，跋倒伫内底安尼吼。但是咱的好朋友跋倒伫内底哦，一命呜呼在，你敢知？叫火烧家哦，这个村这里、个、啊，这个火烧的一些尸体哦，伫遐呢，真正真让人心疼的吼。那么本来是想讲我要用。鞭炮啊，这这里啊，冲天炮啊，你吼，要来刮走这高棍，结果那会知影讲，因为着火灾，要救火未符，煞家己煞跋跋倒，结果出来一命呜呼哀哉。这个消防队挂到位已经未符啊，所以讲咱后边这个有当时啊，咱的这个放炮啊，像这款物件，咱后边这款其实是真禁忌啦吼。有的在这所在真容易引发着火灾的所在，千万就不要点这个这个炮啊啦，点这款哦，这个用物件烧啦，钉钉什么物件吼，引发着火灾代志，千万唔当去做哦，无效果不堪设想啊。来过来，你甲看高山的底下，伊无甲你讲，啊，你要跳钢笔个惊，结果佮害着，顺续害着家己啊咧吼。即马拢有动保法咧吼，所以讲你拢袂使去个伤着吼。所以讲，这即马动保法哦，对动物啊保护是真大啦吼。但是咱好朋友吼，动物啊保护归保护，你嘛唔当讲啊，这俩讲生气吼，这个去伤害伊啊咧吼。这个撸起住就是因为男朋友去有伊个宠物犬哦，伊狗啊咬着，吼咬两摆啊，真俩讲抓。一气之下，摕水果刀啊，将这只狗啊杀死啊！哇，当场我咧灰浸浸闹，动保处甲警方赶到位，立即将这个狗啊送医生馆哈。那么好家仔啊，这个有救回来，有救回来，但是这个查甫人违反着这个动物保护法，甲医生发办啦哈。这撸起住嘛，因为无保护家己的狗啊，所以即卖哦，这只狗啊嘛要被没收，没收到这动保处去啊哈。所以咱后边要饲狗、要饲猫、要饲宠物拢赶快哦哈。起码都一定爱啦，你有心理准备，真正的好好的照顾他才会使。啊，若无必然发现你苦毒虐待，拢总爱被受处罚啦。

来，懂不啦？爱播吼，但是尿气啊咧，起码无，起码尿气啊是人人喊打哈，人人喊杀。这尿气啊，嘛是算懂不啦咧？哦，现在起码都拢个头头是因为尿气啊，起码有会带病毒啊咧，变成对咱人类有害啊咧啦，吼、哦。哎、欸，所以讲这实在是安怎判断，咱唔知啦。吼，不过咱后边至少咱卖这里、個、啊，主动去甲饲哈，卖主动甲饲啊咧哈。那么。咱咱有讲到，前几间咱有讲到，伫南洋街有人讲提这个啊面包哦、喔、去饲这个鸟鼠啊，这已经去用处罚了吼。啊，即马过来咧吼、喔，有诶人会有这个厝内吼，囥一寡有诶无诶吼，变成粪扫处啊，囥甲讲安尼哦，这粪扫拢无清，那么即马嘛是变成调查对象之一啦吼、喔。有一名68岁独居诶回人，因为厝门厝卡厝头前吼，囥规堆粪扫啦吼、喔、啊。即几工拢安尼落大雨啊，不但会臭，而且国家安尼哦，有即小动物安尼吼，鸟鼠啊、蟑螂会来啊，真侪厝户挡袂牢，甲清洁队通报安尼吼，去用开发500啊，感觉伊拢无改善，所以即马环保局强制执行清理啊吼，但是即森林非常非常激动安尼吼，但是咱后边为着大家安全然后，甲着即个环境卫生然后。希望咱的好朋友处前处后拢爱顺顺看看，尤其即马天气咧热吼，真侪粪扫垃圾你若无即刻来做着处理，真有可能引发着这个鸟鼠啊、蟑螂的来吼。那么这拢是一种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啊对人体伤害。所以讲即马伫这个鸟鼠啊过街人人化怕的东西吼，唔能去饲鸟鼠过来吼，卖饲卖坑粪扫，粪扫清清白白，处前处后整理一下啦。哎，今麦有真济人出国去算去游览，今麦有真济游览地区，特别招咱这个人客吼，拢嘛用一寡这个设施吼，这个吼大家吼来只娱乐安尼吼。不过咱那个朋友伫咧国外讲有一个哦，这个瀑布荡秋千的吼，瀑布荡秋千的一种这个活动，结果吼有一个女主就是安尼16岁了吼，16岁女主去这个啊要体验吼，这个瀑布荡秋千，迄搭有。会惊悬，会惧高的人绝对唔敢算啊！你不过这囡仔真大胆，16岁然后就讲吼、哦、要来算这个瀑布荡秋千，结果咱的好朋友锁也无绑安，一条锁也无绑安，安全绳无绑安，结果这荡出去然后就无个等来，爱等个7天以后，哇哟！你该看卖啊，咱的好朋友吼、哦，这个荡秋千算是高风险的特种的设备啦吼、哦，所以讲如果若无做好着安全的准备，千万唔当去。过来就是吼、哦。这安全的这个锁啊，拢啊绑好安哦，吼、哦，啊那无真正一摆意外，都可能啊，造成到无多弥补的伤害啦。来母亲节各位，你有要请妈妈去吃大餐无？哈，有诶讲哦，啊妈妈讲拢要用大现金诶，着像阮母啊，就是大现金较紧啊。要爱食啥，要爱买啥，家己来，好不好？家己来啊！你哦，大现金嘛未歹啦，哈。不过咱你那边哦，有个好哦，哎，上惊是无食，佫无聊，佫要甲你讨哦。真正的哦，生到这款囝，真正头壳疼吼。中华一个43岁姓周的女主就是安尼哈。啊，甲因老母安尼哦，伫咧这里啊，这里啊，这甲、個、因老母讨钱啊，讨钱安尼哈，讨无钱，竟然啊，情绪失控，大声哦，将因老母踢到倒，然后佫。将因老母的头哦，勒压起哦，即弄地板安尼吼，啊，佫甲黏颔棍啊安尼哦，直接险险要死死去安尼哦。随后佫摕水果刀啊，对因老母的即倒手、正手吼、正手佮着颔棍啊去甲挥几落刀安尼吼，手段非常残忍。即敢是即囡仔该做的代志吗？真正唔正人哦，比禽兽佫较不如安尼吼啊！所以讲咧，真的有个恶劣吼，所以咱好朋友吼，咱饲个即款囝不如卖饲对无吼？即件代志啊，惊动了即个法官。大人讲，真正敢有这款恶人，真正有影。哦，这老母安尼哦，叫大家讲安尼，一命乌乌哀哉，给因老母讨钱讨无，竟然痛下杀手啊！所以讲，我拄只阿红同你讲，母亲节到位啊，但无唔忙哦。那你今仔给咱表达什么啊？给咱问一下好就袂歹，卖给咱讨钱就真好啊！你讲对唔对咧？

哎，天啊，无照家己，啊人无照天理，天无照家己。咱的好朋友，即马即是真讲哦，这里伦理道德都乱七八糟啦吼。做囝的头大头的系老爸老母吼，做大兄太即个小弟哈，所以讲也是小弟太大兄，拢有真正哦，社会新闻足侪，拢真可怕嘞吼。最近哦，伫咧三林埔嘛是安尼哦，一名47岁做小弟，不满讲。因阿兄甲念讲哦，石头拢无好啊做安尼啦，吼，结果伊怎啊夹刀啊杀因大兄，因大兄他倒伫遐，送到医生馆，好加再救伊一条性命，啊也无真正代志大条吼，但是因小弟即卖向着杀人罪来做侦办安尼吼，因为做小弟哈，都常常头脑无稳定，因大兄吼，啊都甲伊咧冤家安尼吼，咧甲讲两句啊，因小弟又拢啉烧酒啦吼。酒后就安啦，去配面安尼啦吼，夜多啊就甲因大兄抬，你男生小朋友，爱伊好才要甲念啦，你若真正无要爱伊好，要插小你对无？连讲话都无要甲你讲话，你讲是不是安尼？但是无法度体会，好，所以讲咱后面有人讲爱之深则之切啊，但是有偌济人会当体会，父母的甲咱执念啦，甲咱这个要求啦，拢是为着你好吼，所以讲，你爱讲会当了解啦吼，啊，但是有诶无了解，颠倒翻嫌你烦，嫌你执念，嫌你啊呐，这个啰嗦啊，倒啊牙滚头乌沙，都要甲你拼性命，真正，所以规矩卖甲念啊，可以祖先祖辈，祖先祖辈来咧吼，看你要安怎去外口死。看牙工第一代，第一出来咧哦，从咱海海死，所以讲真正讲，即卖这时代真正颠倒病了。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拄只报新闻报告者，就点点点点这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巴莱富冈犹太叶黄素芝麻素，今麦都有等犹太哈，5阿犹太3400，阿个古乐用，5阿犹太3800，吼，今麦拢上上吼最特价，阿个有上咱的五万子何修欧，咱的这个洗头毛的哈，上新型的第二代大冠装的1000毛，要送互你，电话则紧交大家欢呼，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来去做服务哈，朋友点播爱听，好酒的探戈，咱最近来收听江辉所唱。

精彼。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今日是母亲节，就来所有妈妈、爸爸、阿妈、感官、阿公、农村，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快乐啦！哈，就我咱所有好朋友，空中好厝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感官即阵电话拢开好朋友，大家使用2835819，礼拜假日无休困，这个电话啊，我们电话边啊，即阵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大家好哦，早安哦。来高炸，
1: 红
0: 高炸，高炸哦，对，先是上高炸，早安早安，
1: 母亲节，
0: 母亲节啦，嘿，妈妈快乐哈，
1: 母亲大家平安，
0: 平安快乐，
1: 健康快乐，
0: 哟哟哟哟，你嘛同款哦，哈，嘿呀，是是是，大家拢
1: 快乐，
0: 哎，对，拢总快乐，拢总快乐，母亲节快乐哈，
1: 母亲节快乐，
0: 啊，对对对，
1: 啊，你今天无出道，
0: 哎，今天无出道，今天无出道，
1: 无出道啊，
0: 啊，是是，
1: 啊，今天个落雨，
0: 对吧？今天落雨，嘿呀，啊，大家。看我的应该看冷好一束啊啦，看我看冷好，嘿呀！
1: 我叫妈妈
0: 啦。哦，妈妈啦哈，阿杰的妈妈。好啊，没问题。
1: 母亲节快乐
0: 啊！好啊，母亲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感恩哦。高叉你好哦。
2: 阿红。
0: 哎，高叉，嘿，早安。
2: 蔡妈妈。
0: 哎，蔡妈妈好，嘿。哎，高叉，高叉。
2: 我帮忙你哦。
0: 哈，是，请讲。
2: 你那个。
0: 在
2: 那个鱼油
0: 在
2: 当
0: 中
2: 吗？
0: 鱼油呀，我看着鱼油最近，我稍来看着再跟你讲，好不好？
2: 哦，
0: 我再看着鱼油，我有油台，我再靠你，好不好？好，陈华，谢谢哦，拜拜。

来讲到好主编，伊个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研究陪伴你哈。哎，今日无出道，嘿，礼拜假日拢真准时陪伴。咱的讲到好朋友，有电话，赶快叫。

哎，现场电话刚刚叫掉，靠掉2831588，伊叫电话靠掉靠通吼，哎，阿红都叫这个麦古啊，你哦，叫烂伊，这麦古来个会烂伊，我是讲奇怪，讲我一半都无声，你吼，麦古在烂伊啊，你吼，嘛不爱上班呐。但是咱赶快礼拜假日无休困哦，直接陪伴你点歌、选歌、交台湾有啊，咱赶快伫个遮现场陪伴主持跟服务。我当然个是母亲节安排歌曲，跟妈妈有关系，也拄只咱这个啥，这个戴先生都来点播啊哈，这个妈妈哈，这个阿吉拉所唱歌哈，空调主编快乐拢伫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今天电话2831588199，2831588199，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咱的客朋友大家做服务哈，要交代买番路，听歌、选歌，拢免客气，这支电话拢做你家利用哈，2831588199，2831588199，啊，今天所唱戴先生点播爱听哈，这母亲妈妈最近来收听，母亲节祝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母亲节快乐哦。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哎，讲到做殡仪过来，拢伫新区殡仪母亲节，朋友诶接到满满的祝福无啊？本来无这里啊，请咱食大餐呢，是不是叫伊打现金的？母亲节礼物你到底收到啥嘞啊？哈，真侪朋友讲后个囡仔吼，拢爱食乖啦哈，起码拢会要这母亲节吼，都来友好一个啊嘞，啊，不是干他母亲节友好，平常时都爱友好啊嘞啊哈，啊不过总是有表示比无表示较好，啊唔知恁囡仔拢。是安怎给你表示的呢？哈，空调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来搞早，你好哦，嘿，早安，
1: 嘿，
0: 嘿，搞早、哦，
1: 阿公先生，你伫身躯边啊，四位朋友，嘿，搞早，搞早，
0: 好啊，拢好，你嘛好啊、哦，哈，
1: 嘿，阿太岁都还一个，
0: 别，
1: 让我播一首日本歌曲，
0: 好来，
1: 祖庙雷魂，
0: 啊，祖庙雷魂的舞歌哈，好，我知。
1: 今天是伟大的母亲节，
0: 啊，有影，
1: 所以直接也祝四位妈妈
0: 啊，对，
1: 健康，母亲节快乐。
0: 好啊，好啊，你嘛赶快咯，吼。
1: 啊，祝阿洪先生你是生意愈来愈好。
0: 啊，谢谢你，感恩。

0: 大家拢好哈，谢谢，感恩哈，拜拜。高炸你好哦，
1: 哦，
0: 哎哟，高炸哦，嘿，早安。
1: 你唔是去接电话啊？
0: 哎，有啊，哎，都爽。
1: 对，我要来点歌呢。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母囝情深。
0: 啊，母囝情深哈。
1: 嗯，我较早是安尼过。
0: 安尼，
1: 可怜
0: 呢。安尼啊，足可怜。袂，即马苦尽。
1: 我听这首歌。
0: 安尼啊，即马苦尽甘来啦，嘿，即马苦尽甘来，
1: 好啦，
0: 好啊，好啊，
1: 好啦，
0: 母亲节快乐，谢谢，拜拜。来，高炸你好哦。
2: 喂，
0: 哎，高赞，哎，
2: 哦，
0: 哎，林阿姨早安呐，哎，高赞，高赞，哎，
2: 我点歌啦，
0: 好啊，来请讲，
2: 哎，一条阿母撮鸡啊囝，
0: 阿母撮鸡啊囝，哈，
2: 一条春天那这
0: 么，哦，春天那这么寒，哈，
2: 哎，
0: 好，我知，
2: 好，
0: 好，谢谢，感恩，拜拜。来，公听我这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哈，赶快接到所有的听友伫咧线上，甲大家祝福嘛，顺顺顺，咱所有好朋友哈，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你有收到什么礼物无？有的朋友讲话，囡仔来甲咱讲，咱讲免难免买啥，咱什么嘛拢无欠，对不对？安尼哈，啊，这里、个、啊，这里、个、我拄有一摆吼，这拄到一妈妈咧甲囡仔讲话，就是囡仔就咧甲妈妈讲，讲妈妈你今年的母亲节要爱什么礼物？因母啊，都甲因哦，讲哦，无啦，我什么拢无欠啦，吼，阿母唔甘囡仔开钱啊，拢唔免买，唔免买，吼，啊，这里、个、只要你乖乖得买，我操烦得好安尼吼，这囡仔安尼哦，就听到了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吼，都甲因母啊讲，讲母啊，你买个大便当讲这句话啦，哈、啊，我就是做袂到，唔知要送你礼物啦。叫伊乖乖，卖哦，恁祖妈操烦到，伊讲哦，这目屎流目屎滴，讲哦，我就是做袂到，再送你礼物来哦，是囡啊，是囡啊，囡啊，总是有咱操烦哈，总是有咱操烦的嘞哈，所以讲我这这个囡啊，永远拢是咱做父母吼，心肝头上这个亲的上重的负担啦哈，上重的负担啊嘞哈，所以讲哦，母惊情深哈，足侪拢是老母的心。心情哈，这里来听，朋友点不爱听歌，今日真多，这里妈妈的歌曲，哎，稍微一首一首来安排哈。今天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来个早你好哦，嘿，早安哦，
3: 早，好，
0: 早、
3: 欸，
0: 早安，早安，
3: 我刚来点歌，
0: 好啊，来请讲，要听什么歌？
3: 我听《喜酒甜地好日子》。
0: 哦，《喜酒甜地好日子》哈，没有问题，好，
3: 谢谢
0: 我再给你安排哈，
3: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哎，对对对，好不好？今
1: 麦送这个，
0: 哎，今麦拢安尼啦，好不好？
1: 哦，今麦拢改啦。
0: 对对对，今麦拢安尼，好不好？
1: 哎，嘿，胶原蛋白张子再来。
0: 今麦胶原蛋白阿伯，有我再跟您讲，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好，好，你拜拜，你上哦，哈，拜拜。哎，公众做兵快乐，拢伫新古兵拍摄，咱做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去看哈。2835819，2835819，靠着沟通，喉咙赶紧甲咱后边大家做服务。2835819，来个早你好哦。
2: 早好。
0: 哎，个早哦，嘿，早安。
2: 那现场是不是？
0: 当然现场啊。
2: 现
0: 场哦。哎，现
2: 场。你叫不熟。嘿。魂是英雄。
0: 哦，魂是英雄，钱是大，是吧？
2: 钱是大，
0: 钱是大嘞哈，好，好，没问题，我这个
2: 安排。文部相转嘞，
0: 无啦，我也要，我也问嘞，北部的了，
2: 你不要部的，
0: 我刚才也要学北部嘞，
2: 我是出家会嘞，怎么
0: 那个
2: 都会啊？
0: 啥？都会啊嘞哈，
2: 哎，大行都会嘞。
0: 啊不，头家不要，头家不要，头家不要，莫别讲，我头家不要，
2: 头家不要，头家不要，
0: 唔系话我头只会晓，诶，唔是啥物都会晓。
2: 头只
0: 较
2: 简单
0: 吼。头只较简单系，唔系唔系我。哎呀，好会晓都吼，唔会咱咩会晓，哎吼。
2: 哎呀，啊，你好帅哦！
0: 唔会啊，
2: 你来来做丑婆又更加水。
0: 哈，哎呀，
2: 你做丑婆咧。
0: 啊，你晓得我迄几个存起来都会晒。
2: 不是你的人呐、
0: 啊！哦，安尼哦，
2: 怎
0: 么
2: 回事？
0: 对，我天生较优秀啦，
2: 嘿，
0: 我这小段小段面型啦，嘿，
2: 对
0: 呀，哎，未使做武生诶，我可能做小段，嘿，
2: 对
0: 呀，
2: 对
0: 呀，好好，谢谢啦，好，张姐，谢谢，好，无功不当求，谢谢哦，好，
2: 好，
0: 拜拜，拜
2: 拜，
0: 来搞查理好哦，
3: 来搞，
0: 嘿，搞查搞查，哎，有，嘿，
3: 啊，
0: 来搞查哦，
3: 你
0: 好，哎，我就是啊，你好。
3: 我啦，我姓曾啦。
0: 嘿，是，嘿，你好。
3: 嘿、
0: hey, hey, ，
3: 我问你哦、喔， hey, 你上上几月来？
0: 上我诶月底哦、喔，差不多诶、
3: 欸、
0: 二七二八啊，这个
3: 清楚吗？
0: 五月二七啊，二八才开始上。
3: 五月二七哦，他上不起了。
0: 哎呀，迄阵都爱开始上，无到时拢上未起。
3: 哎，我问你，哎，会使赖给你，无你赖给我好吧？
0: 赖给我是咩意思？啊你是讲，甲你要通知你啊，先通知你啊。
3: 我甲你讲，你唔当个财务，你去讲卡几下通哦，拢唔是你啊。
0: 好安尼哦，你即阵即个时差不多六点半左右啊。
3: 你好啊，好无？我用赖的。
0: 你都加入恁华星电台赖的。你加华星
3: 电台是几号？
0: 华星，你得找官方账号，找华星公布电台对噻。
3: 公布电台。
0: 迄都拢看得到。啊，迄拢会使找到，拢会使找到，我拢有咧看吼。嘿，你加迄个就好，好不好？嘿，对，你加迄个就是，好不好？安尼较好处理，好不好？
3: 二七六，五月二七六，
0: 五月二七二八，好不好？
3: 我啦，你讲五月当时啊？
0: 五月二七二八开始上会，哈，开始上会。
3: 二七，
0: 二七都开始上啊，二七都开始上，好不好？好啊，谢谢啦，哈，好，拜拜，来个早你好。
4: 啊好、
0: 哦！哎呦呦呦嘿！
4: 讲迄个叫做什么苦瓜生态是啊？什么
0: 苦瓜生态吼、哦，系啊有啊，有那个苦瓜生态。
4: 但是无糖尿病，敢会使食？
0: 会使食，迄嘛是会使食，感觉会使食。
4: 我本人无糖尿病咧。
0: 迄是咧帮助咱糖管理啦，嘿，迄拢无要紧。
4: 啊，唔啦，食了加变糖尿病。
0: 不会，伊是稳定的。
4: 这是啊，阮

0: 讲讲足侪项嘅物件
1: 吼。有啊有啊。
0: 我是想甲你买豆，我买到油啊，我是想甲你买些啦。
1: 哦，谢谢。
0: 我三零八一零啦，幺零啦吼。
1: 哦哦哦。
0: 我改点一条歌好不？
1: 好啊，你要听什么？
0: 这个吼，阿母的爱，阿母的爱像海。
1: 阿母的。
0: 阿母的爱像海。
1: 阿母的爱像海，这像像你敢知？
0: 这个像。
1: 嘿。
0: 你给安尼落去吼。
1: 嘿。
0: 我嘛别要讲迄个人嘅名。
1: 唔知，查甫啊查甫。诶。
0: 查甫甲查甫到斗阵唱
1: 哦，男女合唱的哈。
0: 诶、欸，不是合唱，老爸甲查甫甲查甫囝
1: 唱。哦，爸仔囝唱的哈。
0: 诶、欸
1: 嗯，我来找看
0: 卖。你讲吼，阿母的爱像海。
1: 好，我找看卖哈。
0: 像海深就对，敢那个，咱的爱，母仔囝咱像海深嘛，你就对啦。
1: 好，我来找。
0: 阿母的爱像海。
1: 好，我找看卖哈。
0: 哎，好，麻烦你哈。
1: 好，别客气哈。
0: 诶，谢谢，我那个有要用到啥，再甲你叫。
1: 对，有欠再讲。
0: 啊，迄个中岛，迄个说什么？
1: 哦，阿聪哦，会使，都会使，干公司哈，都一样，嘿，都干惯哈。
0: 好，就刚好，我你放一个，迄个合唱的歌，好好听，我帮你
1: 哦。
0: 你
1: 无要
0: 倒，爱放哪好，我无要倒。谢谢啦。
1: 我见你在问问的，
0: 因为你播的时阵，你拢会。播歌之前，你拢会介绍阮这条歌做啥？
1: 哦，
0: 啊，了后嘛才介绍这条歌做啥？阮就啊，从我去点来就
1: 对了。对，
0: 麻烦你哦，谢谢，
1: 谢谢，感恩。
0: 哦，谢谢，
1: 好，拜拜。
0: 拜。
1: 来，讲到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未清楚、未了解、未交代、未烦恼，迄只咱点歌、选歌、感官自己点的，赶紧家利用吼，啊，今日点真多妈妈相关的歌曲，咱赶紧来安排哈。这个、九段之妙，就是祖庙内魂的一句歌，赶快来安排哈。各有其他歌曲，咱一首吹到，赶紧来安排服务哈。空中好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

0: 做古老用啦，哈，五阿啦，哈，
1: 阿江西的上，
0: 哎，后礼拜拜三哦，拜三不？
1: 拜三，
0: 哎呀，后日哈，
1: 哎，阿再时哦，
0: 再时啊，好，好，我叫再记起来给你
1: 上，好，拜拜，
0: 好，跟我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谢谢您了。感恩了
1: 哦，拜拜。
0: 来，广东主编快乐，有拢伫新古边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啊，母亲节足侪好朋友诶，打电话哈啊，点歌已经较袂赴啊，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哦，妈妈的歌真侪哈啊，妈妈哦实在是诶，咱天下上伟大对吧哦啊，爸爸嘛真伟大啦，无有爸爸食醋，诶，感谢咱所有好朋友伫咧旁听甲收听，礼拜假日无困吼，第一只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母亲节快乐，当然咱即马登犹太哈诶。咱的这个母亲节诶，回馈大家吼，咱妈妈顾身体嘛真重要吼，从妈妈身体顾养顾在，就是是说啊上大的福气啊咧哈。叶黄素芝麻素，古龙起码拢等犹太哈。叶黄素芝麻素是五啊三千五，佮继续一百块，等于只要三千四。冰棍菜一阿春六百通块啊咧。叶黄素芝麻素哈，爱生阿夹无哈。叶黄素芝麻素。这个五啊犹太三千四，好，啊那古老用古老 UC two 哈，即马嘛是登犹太五啊犹太三千八哈，五盒只要三千八百块，平均在只啊存七八栋块上少啊嘞哈，过来咱这个古老用这个叶黄素芝麻素哈，拢有加咱的何首乌洗头毛的哈，这上新推出第二代哈，进前未甲欠的何首乌乌金配方的洗头毛的。足久朋友拢咧问讲，阿王当时也阁有，即马新推出啦吼，大罐装诶一千毛，比进前更加大罐。而且咱即马新推出，咱就先送你，好先送给你，好先送互你啊，你吼。所以即阵登记到在出门上犹太，古老用，要交代要烦恼，2831-5819的电话敲着卡互通，2831-5819，阿王拢赶紧甲你出服务哈，2831-5819。

0: 安尼哦，好。
1: 我进进八因的会。
0: 安尼哦。进
1: 八因在做电台，我想扰乱你的时间。
0: 喂，
1: 我听好。超前来拢。
0: 啊，未抄起，伤紧啊！啊，即摆有抄起来无？有抄起来？
1: 有啊，
0: 有啊，好啦，再用这支电话
1: 就是。我就是要爱你叫你的物件。
0: 好啊，你啊，谢谢。
1: 不发抖。
0: 啊，还无紧，无紧哈。
1: 啊，我大刚都在听你的节目。
0: 好，感恩啊。
1: 我的恁姐姐恁妹妹。
0: 哈哈，谢谢啊。
1: 因为我是我都下跪一拜。
0: 好啊，你哈，哎呦。
1: 好啦，
0: 我见你保重，不，保重。好啊，
1: 真的我系留起，
0: 系啊，你个留起吼，好，谢谢。

来广东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我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即个朋友爱听咱节目，啊，即锁定时间，锁定周日哈。因为朋友讲啊，我们的电话讲伤紧哈，哎，无要紧，我石头甲调一个较慢一个哈，28315819，28315819，再麻烦个朋友诶，这里、个、啊，这里、个、拜托一下，这个下起来了吼、哦，再记起来吼、哦，要交代做文东在卡一支哈、哦，二小时给你做服务哈、哦。啊，今日气象方面先跟咱那边报告一下哈、哦，受到东北季风减弱影响，所以今日北台湾地区台湾这个气温都会回升啊哈、哦。前几天诶，前两天前两天刚刚小看有冷冷哈、哦、啊，但是咱要不要给高温会达到到20度至29度，西北部是这个啊诶天气稳定哈。哦晴朗好天气哦，虽然今天早起床出门的时阵啊，我看到有雨门啊咧，然后不过咱后边今天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所以讲你今日母亲节有安排出去活动，或者讲吼哦有讲啊，这个囡仔是特别请咱吃饭的安尼哈，今天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天气，不过咱后边哦。拜二以后就一个变天啊，所以好天气无几天吼、哦，这嘛拢是这个梅雨最快吼，常常拢都变化的天气，请大家来后边特别注意哈、哦。空调好处边，快乐游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规划哩，现场电话靠着靠通，阿母带鸡仔，这里那一点不爱听，最近来收听。

哎，讲到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还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叫调敲掉，咱骨头用骨碌优师傅照顾妈妈的骨头，上该用母亲节特别富康优待哈。我阿即卖优待3800，只要平均在一阿无诶，差不多700通口啊尔哈。那么现在买是最便宜，佮加咱的科修哦，咱的乌金的配方的洗头毛的大罐装的1500，直接加两罐好你哈。骨头用骨碌优师傅买啊，这个、五阿咱优待3800哈，特别富康特别优待，错过就无啊。骨碌用骨碌优师傅来对询问，真正上。

哎呦，有这个啊，这个咕噜乳酸菌，有玻尿酸，有珍珠粉，好、哦，啊，佮有这个啊，这个啊，葡萄糖胺啦，吼、哦，优西兔啦，等等安尼吼，所有咱另外关键成分拢甲你放伫内底，你唔免佮再一罐一罐去买哈、哦，一天只要食一粒，保养食一粒，加强个正能量都会使，咕噜用咕噜优西兔。哎，常常看到楼梯的本清官吼，行无偌远，都爱小小一个朋友吼，骨头咧退化，伫咧甲通知做信徒啊，咕噜哟，咕噜 U C Two， 即阵赶紧登记甲交代作文吼，现在买最便宜，五阿只要3800，2831，5819。

0: 了。
1: 我当初是，我当初医医生无讲我转来呀。
0: 哦，我都唔办啦，恁拢唔办啦，唔办呢。
1: 哎呀，赶紧，
0: 好啦好啦，
1: 哎呀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大家早你好哦，哎，拍摄拍摄，我无该接到这个卡嘿，28359，28159，哈，来过来安排，感谢你爱哈，朋友点播的歌曲哈，即阵来给你安排哈，28315819，刷电刷卡，我赶紧给你接哈。感谢你的爱，最近来收听啊！咱的古龙古乐 U C Two， 诶，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靠调靠通吼，咱真正这身份上好诶。外口你全部第二支诶，较早你拢一项一项买，即摆拢唔免咯吼。古乐用内底拢有啊，要固骨养骨，古乐用即摆来买上少五阿优。

哎，感谢班界侯女士来交代做来古乐用，古乐 EC2 啊，三零八家哈，那呢这朱女士、朱女士嘛来交代出门那呢古乐用、古乐 EC2 哈，各国用过上届用啊，妈妈哎，家己爸爸妈妈拢爱赶快拢爱照顾咱家己哈，那呢身体哎，这个是咱家己的啦哈。刚才请主角健康加健保啊，赶快你有特工个欠起来无？骨头嘛是赶快爱特工顾啊你哈。古乐用将上好成分拢放伫内底啊哈，保养就一粒啊，加强个都爱食两粒哈，加强食两粒吧你哈。那你古乐用古乐优势度一天一摆啊，食饭饱食都可以啊哈。咱曾相迎甲咱啊联合感济，所以咱可不可以品质绝对上赞，摕到你耳朵哈。古乐用古乐优势度283151819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讲啥？今日哈来讲一个迄、那个百香果啦，嘿，百香果哈，百香果伊的迄个好处啦，五大好处啦。香味扑鼻的迄个百香果哈，有果汁之王这种称赞啦哈，更加是迄个减重的好帮手，迄种。酸酸甜甜迄种迷人的滋味吼，无论是生食啦吼，还是讲咧拍做汁啦，还是咱入菜料理啊，拢是真好食。啊，究竟吼，百香果有什么好处呢？百香果有五大好处啦吼。好，咱即摆吼先听一个歌啦吼。

好，咱即摆吼来讲迄个百香果吼，第一个好处啦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叫做养颜美白啦，嘿，伊迄个百香果吼有真济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种营养素吼，像讲维生素 C 啦，就是其中之一啦，吼，伊足济种的，啊，伊维生素 C 哈，对于迄种对抗迄个紫外线的伤害吼有帮助啦，啊嘛会当帮助美白，吼，就是皮肤好较白较水安尼啦。而且维生素 C 吼会当促进迄个胶原蛋白迄种合成吼，啊会当提升迄个体质的吸收率啦，会当改善迄个气色，吼，就是第一个好处养颜美白。咱即摆讲第二个好处吼，或者排便顺畅，排便顺畅啦吼。每100公克的百香果齁，含有 5.3 公克的膳食纤维啦。啊，是水果界里面齁，膳食纤维齁，数一数二齁，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这管的。以膳食纤维齁，可以刺激那个肠胃的蠕动啦齁，可以提供那个肠道齁，好菌的那种养分啦。意思就是说齁，肠道里面的好菌齁，好困吼，伊嘛是嘛是爱食饭啊，系啊，膳食纤维就是迄、那个，咱人吼是咧食饭嘛吼，需要食饭，啊，肠道内底迄个好困吼，是需要食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吼，意思同款啦，所以讲吼，你若会当提供迄、那个好困吼，肠道好困啊，会当提供伊迄个膳食纤维吼。就会当有防迄个便秘啦，吼，好，安尼吼，咱今麦过休困一下啦，吼，听歌，所以起要听什么歌咧？好，安尼听一个轻音乐啦。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今麦哈，咱来继续咱的迄个百香果的迄个好处的介绍了哈。咱今麦讲百香果的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眼睛保健了，就是目睭的迄个保健啦。今麦现代人哈。拢用眼吼过多了吼，拢过多。啊，你奶奶一粒迄个百香果吼，来迄、那个滋润迄个两粒目睭了吼。百香果伊个中间吼有迄种贝塔胡萝卜素了吼，伊有迄种抗氧化迄种功效了吼。伫个体内吼会当转化变作维生素 A 吼，改贝塔胡萝卜素吼，改转化变成维生素 A 了吼。维生素 C 也有什么好处啦？伊会当维持迄个黏膜迄种完整性吼，啊，会当预防迄个夜盲症、夜盲症了吼，啊，买当预防迄个大眼睛的迄种发生啦。总共一句啦，保护目睭啦。好，咱即卖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吼。伊的百香果第四个好处就是用护心血管了哈，保护迄个心血管。伊那百香果吼、哦、是伊个价是足贵的啦吼，安娜是足低啦吼，真济食安娜真少吼、哦，所以讲百香果吼、哦、对于种控制迄个血压吼，有一套啦。加上迄个百香果吼、哦、有真济迄种抗氧化迄种类胡萝卜素啦吼，啊个多酚吼、哦、这样物件，所以伊有迄种抗发炎的作用啦。对于种胃吼、心血管的健康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咱姊妹吼，过来迄个听歌吼。姊妹来听什么歌咧？咱姊妹吼来听一首迄个于天唱的吼，或者汪洋中的一条船。

为了那坚固的希望，如今一船克服万难，又经了多少的折磨雪寒。傲寒塔克夫，塔克夫饥寒交迫追求理想，他忍受他忍受，趴在地上受尽创伤，哪怕是否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百香果的好处了吼。咱即摆介绍在百香果的第五个好处吼，叫做控制血糖、控制血糖吼。哇，这里嘛是上重要的哦，吼，上重要的迄、那个伊的好处吼。因为迄糖尿病吼，伊也是百病之源呐，吼，伊会引起足侪迄个并发症啊。所以讲控制血糖这个。这个功效吼是真重要的功效，是重点呐。因为吼，百香果是迄个低升糖指数了吼，升糖的迄个指数吼，足低吼，低 GI 值的吼，有这种水果了吼。啊，伊的膳食纤维吼较侪吼，比较较侪。啊，食咧巴肚吼，对迄种血糖的上升吼，升起来的速度吼，会较慢呐。哎，啊，咱食物件就是惊迄个血糖升得伤紧尔，吼！你若会当互伊变慢，安尼好啊，安尼上好啊。因为迄、那个，所以讲吼，伊有这个作用了，吼，吼，好诶，就是血糖吼，控制血糖的升起来的速度有这种作用。所以讲吼，糖尿病患者吼，嘛是适量的来吃吼，吃迄个百香果，诶。个只啊吼，讲个只啊，你有发觉无？敢那像酸油油的物件吼，对种啊，像讲吼，柠檬啦吼，啊是伊个醋啦吼，酸油油的物件吼，对种血糖的迄个升起来速度控制吼，拢袂歹呢，效果拢袂歹吼，你唔知发现无？这是我迄、那个最近的发现啦吼。好，安尼咱今麦吼，用来今日。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站了哈，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朋友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